0: 星星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中、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巴州北部山区的局地呢会有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市北、昌吉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呢会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巴州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9号的15点32分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阿克苏地区、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范。
0: 未来3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局地呢累计降水量较大，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加强道路和旅游安全管理。未来3天，全疆平原地区仍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性洪水。
1: 继续，我们再来把目光关注到全国天气的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华北地区中西部、青海南部、西藏中部和东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南部、上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东部会有6到7级的风，巴士海峡有6到7级的风，阵风8级，台湾以东洋面

0: 南海东部以及中西部和南海的西南部海域有5到6级的风，阵风达到7级。
1: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首先放眼全国，国务院日前公布决定，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12部行政法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废止3部行政法规，决定自8月15号起实施。
0: 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的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
1: 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
0: 近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天空、空天地海一体化的信息通信布局。
1: 当然，作为新一代的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的试点，目前呢已建成了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演，那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
0: 从2025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达到23603件。
1: 全国市场监管系统靶向发力，从严整治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乱象，得到有效遏制，专项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连云港至宜真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管道全长达到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达到1850万吨，投产后日输量最高可以达到7万吨。
1: 昨天呢，首艘国产的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起航，搭载近4600名宾客，开启5天4晚的海上之旅。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行国际邮轮航线。
0: 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8月14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会开启新一轮的调整。多家机构预测，本轮油价呢将会迎来年内的第5次下调，预计每升将会下调约0.15元。以普通家用车50升油箱来计算，加买一箱油可以节省7元左右。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活力能量主播佳瑞。
0: 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嗨，我是你的专属饮食顾问佳瑞。立秋过后呢，咱们乌鲁木齐正式进入了夏秋交替的过渡期。最近呢，有很多朋友明显感觉啊，嗓子发干，体内积热，吃饭不香，偶尔还会积食胀气，身体沉重，这都是典型的初秋燥热、脾胃积滞的表现。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立秋平价的家常菜白萝卜，教大家顺应时节吃出清爽的好状态。
0: 哎，是的，老话呢常说立秋萝卜散人参，一点呢都不夸张。经历了一整个夏天的冷饮啊、瓜果、重口味的饮食，我们的身体呢可以说是积攒了很多虚热和湿气，脾胃的运化呢会特别的迟钝。而白萝卜呢是性质清爽温润，生吃啊会生津，这个清热，熟吃是可以健脾通气，那么刚好对症初秋的各种小毛病。 它呢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残留暑气，来疏通肠胃的积食，缓解这个嗓子干燥，同时呢非常的适配咱们乌鲁木齐初秋干燥多风温差大的气候特点。
1: 没错啊，很多人在初秋养生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秋天就一定要吃热吃补，清淡的素材没有营养。其实呢在初秋是属于余热未消，此时啊进补的太早太腻，容易肚脾胃生秋燥，适当的多吃白萝卜可以刚好可以中和体内的燥热啊，消食解腻疏通气息，那是初秋最温和最百搭的一种养生方式了。
0: 是的，在日常搭配上的白萝卜的吃法可以说简单又养人，初秋呢不建议生吃寒凉刺激的，最好呢我们可以熟吃，日常可以清炖白萝卜汤，那么萝卜丝虾皮汤以及萝卜炖瘦肉，做法清淡而且呢少油，是不燥不腻，既可以补水润燥，又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代谢积食，老少皆宜。平时吃肉比较多的，经常外卖重油重辣的朋友，更要多吃萝卜，这样呢是可以解热以及解腻，还有呢清火的效果啊都特别的好。
1: 没错，三餐饮食微调，搭配白萝卜，轻松养好初秋的体质。比如说早餐呢，可以煮一碗萝卜小米汤啊，温润养胃。那在中午的时候呢，可以搭配清炒萝卜丝儿啊，萝卜炖羊肉汤啊，荤素平衡的解腻又清爽，吃完不犯困不燥热。晚餐尽量吃清淡，一碗萝卜清汤搭配素菜即可，那减轻肠胃的负担，让身体轻松排毒，安稳休整。
0: 秋饮反胃，清淡为养，初秋的最好的养生啊，不是昂贵的滋补，而是顺应时节，食得清淡通透。当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祝愿每一位朋友的在秋季可以多吃萝卜，这样呢是可以清燥健脾，一身轻松安稳舒适，元气满满的迎接金秋时节。
1: 好的，时间来到了8:21，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呢。今天的题目呢是关于旅游相关的。那大伙儿如果说喜欢自驾的朋友，那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啊是很简单的一道题。来说一下题目啊，九曲十八弯绝美的落日景观出自我们新疆的哪个景区呢？
0: 哎，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到大家四个选项，我们来认真的听一下哈。A 选项呢是那拉提草原， B 巴音布鲁克草原， C 选项呢是在喀拉峻草原，那么 D 选项是在江布拉克草原。
1: 没错，
0: 究竟 A B C D 哪个选项它呢这个会在这个九曲十八弯绝美的日落景观当中出现到呢？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那么此时此刻呢，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将您心当中的答案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之后呢，就可以在今天的早间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过来了。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4: 好，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嗨，资讯来了。
5: 继续来关注江内消息。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前6月，新疆获批并成功发行收购存量商品房作用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19.7亿元，资金规模较2025年全年同类项目增长近4倍。
6: 该笔专项债资金计划在新疆收购存量商品房达到4000余套，总建筑面积达到40余万平方米。收购的存量商品房主要满足于新市民、困难群众、拆迁安置人员等群体的住房刚需。
5: 记者昨天从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截止目前，2026年新疆城镇的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已检修维护城市管道、庭院管道和楼内公共地管7200多公里，检修维护锅炉房、能源站、热力站、管网、重要节点等设施12000余项，改造老化管网540多公里，改造热力站730座，各项改造检修任务完成率超80%。
6: 阿拉山口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阿拉山口口岸通行中欧班列达到4334列，同比增长22.2%，开行量位居全国铁路口岸的首位。口岸目前运行班列线路达到84条，通达15个国家。
5: 2026年暑运启动以来，跨境出游、商贸往来等多重客流叠加，新疆国际航空市场出行需求持续释放。凭借独特的区域预留优势和旅游吸引力，乌鲁木齐作为国内外游客出入境重要的中转枢纽的集散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6: 为进一步满足旅客的跨境需求，中国南方航空加密了多条国际航线。目前，乌鲁木齐至比什凯克航线由每周的4班加密至每周6班，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航线是由每周4班加密至每天1班，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航线由每周3班加密至6班。从8月16号起，乌鲁木齐至阿里温的航线由每周3班增至每天1班。新疆至中西亚外高加索地区的空中通道将进一步致密。
5: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该规划将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列入全国5大基地。
6: 规划强调，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应统筹江电外送、江煤外运的通道，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和现代煤化工项目布局，以准东、土哈、伊犁等地区为重点，合理安排开发节奏，提升集约化、规模化的开发水平。
5: 8月12号至14号，工会杯自治区2026年职业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现代城市学院举行。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的140名选手，在母婴护理、整理收纳、家务服务等6个项目赛中呢，同台竞技。总决赛优胜的选手可获得技师或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一等奖获得者将优先推荐参评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6: 目前，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的数据显示，保护区内藏羚羊栖息数量已经超过了6万只，且逐年呈攀升之势。藏羚羊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青藏高原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到了30多万只，保护等级从濒危降至近危。
5: 截至8月13号20时，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2条3处。北京时间的8:32，进入第二部分的互动环节。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其实有很多朋友已经发来了正确的答案。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
6: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各位说到的是，请问一下大家，九曲十八弯绝美日落的景观，您知道它是出自于新疆的哪一个景区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到大家四个选项，我们可以来认真的听一下。A 选项，是在那拉提草原；B 巴音布鲁克草原；C 选项呢是在喀拉峻草原；那么 D 选项呢是在江布拉克草原。我们来考虑一下。
5: 是的，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啊，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啊。
6: 哎，是的，这会儿呢，在微信平台我们收到了，比如说像绿色心情、六六清风，还有呢看到了小云啊、等等的一些朋友都给我们传送来了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答案啊。看到了绿色心情，它的答案呢是 B 选项，六六的答案 B 选项，清风是给到了这个 D 选项，那还有看到了美好，今天也是给我们发送来了 B 选项。大家这个答题的情况都，基本上还算是比较统一的，
5: 是
6: 吧？
5: 如果有一些出入朋友啊，可能再好好想想这个景区到底是出自哪儿呢？
6: 哎，或者有没有一些朋友来到过这个景区，拍到过这个绝美日落的？
5: 对，他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啊，其实也是有提及的啊。
6: 是啊，我们都可以此时此刻在微信平台跟我们二位做一个早间的互动。

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晴转多云，35到25摄氏度，阿勒泰晴33到16摄氏度，塔城晴38到20摄氏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2到20摄氏度，博洛多云转小雨36到22摄氏度，喀拉玛依多云39到27摄氏度，奎屯多云37到25摄氏度，石河子多云38到23摄氏度，昌吉多云39到25摄氏度，哈密多云转晴34到20摄�氏度，吐鲁番多云42到30摄氏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到24摄氏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3到22摄氏度，阿图什多云33到20摄氏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3到21摄氏度，和田多云32到23摄氏度。

0: 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富蕴县的物流分拣中心，有一位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他扎根物流分拣岗位9年，从青涩的新手成长为业务能手，用严谨细致对待每一件包裹，用真诚服务温暖每一位客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故事。他就是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分拣员严亚南。202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基层服务者的匠心故事。2017年，严亚南投身快递物流行业，成为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分拣员。物流分拣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繁琐枯燥，高峰期日均处理上千件包裹，分拣、扫描、打包、派送，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直接会关系到包裹能否准时安全送达客户的手中。初入行业的严亚南深知这份工作的责任与意义，从入职的第一天起，他就暗下决心，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做到最好。9年来，严亚南始终坚持分拣一线，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对待每一项工作。他业务娴熟，操作规范，能够快速地精准完成包裹分拣，有效地降低错分漏分率。高峰期的订单激增，他主动加班加点，放弃休息时间，全力保障包裹及时流转，从未出现延误差错等问题。在同事的眼中，他是热心助人的好大姐。日常他会主动帮扶新同事熟悉业务，分享分拣的技巧，用善良和勇敢诠释着劳动者的温情。作为基层服务行业的一员，严亚南始终秉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用真诚和热忱对待每一位客户。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他始终坚守岗位，认真地处理每一件快件，耐心地解答客户的咨询，及时解决客户难题，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一致好评。他常说，分拣工作虽然平凡，但每一件包裹都承载着客户的期盼，我必须用心对待，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扎根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9年来，严亚南在分拣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丝不苟的态度，真诚温暖的服务，诠释着新时代劳模精神的内涵。他用实干证明，平凡岗位同样能够绽放绚丽光彩，基层劳动者同样能够书写精彩人生。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位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二。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张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阶段性购房货币补贴正在按顺序发放，每套住房补贴8000元，截止8月11号已实际发放197笔，157.6万元。符合条件尚未申请的购房人需在9月30号前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申报，逾期不再受理。
0: 购房补贴事关着群众的安危，而炎炎夏日之下，也有很多一线的劳动者依旧坚守在岗位。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工会暖心的慰问活动。近日自治区总工会慰问组在乌鲁木齐开展了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坚守岗位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一线职工送去了丝丝的凉意和深切的关怀。
1: 乌鲁木齐技能提升补贴新政出台，证书需满足三类条件之一方可申领，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或绿色职业证书，或者当地急需紧缺工种。还有就是初级补贴呢是1000元，中级1500元，高级2000元，政策执行至2026年年底。
0: 乌鲁木齐2026年第二批公交线网优化方案8月18号起试运行，新开了3条的线路，优化调整了9条，同步停运了2条低效线路。这个试运行呢会保持到9月15号。同时，乌鲁木齐经开区凤凰山街完成了盲道的贯通、人行坡道的修复等微改造。
1: 近日，乌鲁木齐交警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部门开展电动自行车全链条专项整治，聚焦销售维修、外卖配送、路面通行等环节，联合深入检查外卖站点、那核验车辆的合规资质，重点排查改装的电瓶、整车超重等安全隐患。同时呢，约谈了100余名销售及配送企业负责人，

0: 并同步开展路面违法查处与宣教，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1: 截止到8月11号，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了20天，连续第三年跻身百万参观人次博物馆的行列。场馆通过沉浸式的活动、数字化的展陈以及文创开发，持续提升吸引力，已成为全国游客了解乌鲁木齐的城市入口。
0: 伏天暑热，头痛频发，那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援疆专家刘洋也提醒了，温差刺激至脑血管的剧烈波动是主要的诱因，建议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避免冷风的直吹，少量多次饮水，大汗后补充淡盐水，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减少外出，剧烈头痛伴恶心呕吐视物模糊，需要立即就医。北京时间的8点50分，进入最后一部分的互动环节啊，就是为大家公布正确答案了。那今天的题目呢，是9曲18弯的绝美落日景观是出自咱们新疆的哪个景区啊？
1: 嗯，
0: 其实正确答案呢是 B， 巴音布鲁克草原。
1: 哎，是今天呢，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看到了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送来了这个正确的选项哈。当然呢，也是感谢大家每天早间的支持和参与。那今天呢，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这位朋友的名字啊叫做黄云，我们要恭喜您，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嗨，资讯来了。
1: 最后的时间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92亿元。今年呢，暑期档影片的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呢是陆续上映，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现实题材《欢迎来到龙餐馆》聚焦普通人的家国温情，从点映开始票房口碑持续走高，影片呢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上映仅15个小时，观影人次就突破了700万人次，票房热度与市场口碑同步持续攀升。
2: 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2026年中国好书推进书目发布，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丝路星火：新时代原创文学书系作品《明月出天山》成功入选。
1: 今日呢，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奇亚新疆集团杯游泳比赛在兴源县游泳馆顺利落幕。在为期4天的赛事比拼当中呢，来自全疆11个地州市的160余名游泳小将同台逐浪，一较高下，多项赛会纪录接连被打破。那各地代表队全力以赴，均取得不俗的成绩。
2: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 CBA 夏季联赛库尔勒站昨晚呢在巴音体育馆启幕，6支 CBA 的球队将会在4天内进行8场的较量。那么今天的赛程，17点钟呢，宁波将会对阵江苏，20点青岛将会对阵北京，新疆广播电视台以及 CBA 的官方抖音快手将会全程直播。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组委会呢为2056台机器人打造。

0: 的精彩节目。
1: 稍后的9点到10点，九二九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
1: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二九为您准备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3: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丽。

0: 蛛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生命，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早间的9点03分，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会为大家架起沟通和互动的桥梁，准时如约和您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遇到的家长里短，或者日常中您碰到的政策困惑，以及您出门办事的时候各种问题难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向我们咨询和反映。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节目内容。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首先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和路况通行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5度，到下午15点开始到17点之间呢，气温会升高到35度，所以建议大家下午如果非必要不要出门，出门的时候呢，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通行变化的路况讯息情况。首先关注三条道路需要大家提示，这个时间段呢，这三条道路的车辆开始缓行了。一条是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现在是 20.1 公里。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3， 平均时速是 21.4 公里。另外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1.6， 平均时速是25公里。这几条路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车流积压和缓行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需要提前出门，同时绕开拥堵路段。现在的各条快速路东西南北外环以及河滩快速路的通行状况还不错，大家可以选择快速路通行。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关注身边事，关注身边人。
1: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走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两位新朋友 3A 帽 Z 发来的欢迎的图片，开心快乐，也感谢你的参与和关注。活泼可爱也发来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图片啊，在这儿呢也感谢大家关注和收听百姓热线节目。有问题有事儿，您随时说，您可以和我们通过微信平台来交流。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大家有及时的路况讯息，或者是及时的突发状况，以及我们在生活中需要问的事儿，都可以走入进来。以下我们关注老旧小区管网改造的情况。老旧小区的管网升级是贴近百姓生活的民生实事。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燃气管道设施更新改造的一期项目，目前呢已经有10个小区完成了改造，实现了完工即通气。具体的改造内容和涉及到的小区具体的问题呢，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楚西江跟听众朋友做介绍。楚主任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楚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改造一期工程的涉及小区和具体改造的内容有哪些。
2: 好的好的。我们沙伊巴克区这个老旧燃气管道改造项目呢，实际呢一共是分了两期，一共涉及呢咱们208个老旧小区，受惠的群众呢有51460余户居民，其中呢咱们介绍到的这个燃气改造的一期项目呀，涉及56个老旧小区，惠及12000多户居民。二期项目呢涉及152个小区，惠及38815户居民。那么这两期项目呢，不光是彻底的把咱们家里的这个老旧的燃气管网呀进行更换，还免费呢给居民换这个物联网的智能的燃气表，同时呢在户内呢还加装燃气报警器这些安全装置。可以说呢就是把这个燃气管道老化呀，还有锈蚀的这些安全隐患呢都消除了。目前呢一期项目已经有12个小区的主体施工全部都完成了，二期的项目呢也有104个小区的施工全部完成，剩下的92个小区呢燃气更新改造工作呢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全部工程计划在今年的10月底之前完工。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抓紧推进二期的竣工验收和通气的工作，同时加快一期的这个建设进度，争取把这项这个民生工程呀把它做实做好，让大家可以更加安全稳定的用气。

0: 啊，主持人，情况是这样的。
1: 好的，谢谢您。也就是说，在十月底预计完工的这个之后，我们所有这些小区社区的居民在安全用气和实施完工之后就通气的这个方便用气方面，咱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那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共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的楚西江主任，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在今年夏天开始呢，各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现在呢，随着这个工期逐渐的推进，很多老旧小区管网的改造、设施的改造以及公共区域的改造，让我们更多的市民体会到了幸福生活提升带来的福利。那同时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具体的改造过程当中，或者是您所在的小区，您还有哪些建议，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我们反馈给相关的部门。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呢，在稍后的时间里，我们会和大家关注重点内容。有听众呢再次咨询关于养老保险转移规定的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里我们将回顾来自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工作人员为大家介绍的有关于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问题。因为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和合并直接关系到我们今后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或者有这方面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可以稍后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老旧小区的改造问题。刚才说到了老旧小区管网老化、管道堵漏水是很多的老小区居民的揪心事儿。就在今天上午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民路街道迎和社区北斗星小区的上下水改造工程正式开始开工了。困扰了居民多年的用水难题终于迎来了解决。现场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民路街道迎和社区主任张苗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张主任早晨好。
2: 哦，主持人早上好。
1: 您好，张主任，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把今天早间在北斗星小区即将开工的上下水改造工程的具体情况和具体施工的时间，包括咱们这次改造的都是哪些项目，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2: 哦，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就是咱们这个北斗星小区属于这个老旧多层小区，下水道常年是老化淤堵，基层呢经常是污水倒灌，淤泥严重，居民的诉求也十分的强烈。经过社区多次主动跟这个建设局积极沟通争取呢，就是最终把这个老旧小区的管网惠民改造项目落地了咱们这个北斗星小区。今天早晨呢，咱们就是正式启动了这个下水改造。这个施工分单元措施推进，社区也是全程的现场跟进和协调，最大限度呢是降低了咱们这个扰民，还有后期呢这个改造工程完后，将是彻底解决了咱们这个排水的顽疾，实实在在也提升了咱们居民的居住幸福感。
1: 嗯，那么这一次咱们的改造工程是工期大概到什么时间可以完工？
2: 可能是在咱们这个月的月底差不多就完成了。
1: 嗯，也就是八月底或者九月初的时候，这个上下水的改造工程就可以正式完成了。
2: 对，
1: 嗯，那咱们这个上下水改造这一次是改造公共管线的，还是居民家中如果有上下水的问题也可以一并帮助改造呢？
2: 主要这个工程项目是主管道进到咱们这个单元里，但是如果这个临时居民家中有问题，我们也可以沟通协调，就是让咱们这个施工方一并也能给他进行改造一下。
1: 嗯，这次改造之后，咱们这个小区大概有多少户的居民可以带来咱们今后用水的这个放心、安心和便利？
2: 差不多有125。

0: 户左右。
1: 哦，那数量也非常可观了。那我们也预祝这一次工期进行顺利啊，彻底解决困扰咱们北斗星小区居民多年的用水难的问题。好，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民路街道银河社区的张苗主任跟我们提供的信息，谢谢张主任，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
1: 随着一个个老旧小区改造的各项工程的推进啊，也会将我们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让我们百姓更加体会到生活的幸福感，提升我们生活的舒适感。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的问题，您想问的问题，或者是您想在您这个小区改造过程当中有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将进一步帮助大家联系相关部门，争取相关的意见。节目进行当中的参与方式，您可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里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4: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网络呢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像老年人、青少年、外卖骑手都是网络安全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最近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水磨沟区南湖南路街道组织多社区联合开展网络文明主题活动，引导大家文明上网、安全上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南湖南路街道明苑社区片区警务人员李俊达，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防止电信诈骗的问题。在上网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碰到诱饵，那这些防诈的知识我们如何来防范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李警官。李警官早晨好。
5: 你好你好，早上好。
1: 您好李警官，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在当下有哪些我们在上网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同时现在的这些电信诈骗的伎俩和招数大概都有哪些。
5: 好，我先说一下生活中高发的诈骗套路，主要有几类吧。第一个就是刷单返利诈骗这一类，骗子会以足不出户轻松赚钱为噱头，然后让你来这小部分的投入资金，等资金大之后就会开始转钱跑路。然后还有第二类就是冒充客服退款诈骗，骗子会冒充电商客服快递人员，准确报出我们购物信息，谎称商品异常快递丢失，然后就可以给我们发链接，让我们诱导我们点击陌生链接，说是理赔，然后来盗取我们的银行卡账号和余额。然后第三类是虚拟投资理财诈骗，骗子包装所谓的专业导师、内部渠道、高收益低风险，诱导大家在虚拟平台投资，前期小银额零利，让人放松警惕，一旦大额投入，平台就无法登录，无法提现，造成巨大损失。除此之外，还有冒充公检法、恐吓转账、熟人冒充借钱、网贷注销征信、游戏账号交易等诈骗。
1: 嗯，那么在咱们上网当中，怎么样去注意这些问题，发现这些问题，安全上网咱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5: 这个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诈骗离自己很远，只要不贪小便宜就不会被诈骗。但是现实呢，现在就是 诈骗手段越来越隐

0: 越来越逼真，然后骗子精准利用心理漏洞，针对不同人群设置不同骗局。被骗的不是贪心的人，更多是粗心的和心性的人，心存侥幸的人。平时生活呢，就是不要太粗心，轻信一些短信电话呀，然后还有些可能你觉得比较熟的一些亲戚之类的，他们也很有可能会把你当做被骗的人来骗取你的金钱。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次感谢您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
1: 接着刚刚咱们南湖南路街道名苑社区的李俊达警官介绍啊，想提醒大家，的确是像李警官说的这样，很多朋友他是亲信，比如说就拿一个最典型的，冒充您的亲戚朋友向您借钱，有些朋友呢根本不核实，也就是说您再接到这个电话，如果真的不是您的亲戚朋友用以往常用的电话或者是联络方式和您联络的，您一定要在电脑里打一个问号，要去想一想他究竟是不是您真正的亲朋好友。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放下电话之后拨打您这位亲朋好友的电话，或者通过联络咨询询问他究竟是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这个借钱的事情是不是真实存在，多操作这么一步就有可能挽回我们即将损失的这些金钱利益。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接到了谎称自己是公检法的工作人员的电话之后，一听，哎呀，我可能涉嫌这个有些某些犯罪了，有可能我的这个卡被洗钱了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就非常的慌张，这个时候就忘记了去核实一下。而在每一次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防诈警官在提醒大家的时候都说到，咱们公检法部门在办案的时候，不可能是以仅仅打一个电话上门的方式就告诉您涉及哪个案件了要给我们某某某账号，而且还说我们这是一个对公的账户，你要给我们的账户转钱，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大家在这个时候真假难辨的时候，如果您真的识别不了，您可以给社区的警务人员打电话核实一下，或者是拨打110电话报警，那么核实这个情况的真伪。那其他的一些方式呢，比如说刚才李警官提到的用这个高额回报的一些虚拟的理财方式呀，虚拟的货币呀等等这些方式去诱骗咱们的上网者上当的这些朋友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在您每次把握不住的时候，您都可以通过和咱们公安部门联系来核实落实这种情况。那同时呢，咱们公安部门现在的网络呢也在随时提示大家，如果有潜在的风险的时候，会通过提示的方式告知咱们的市民一定要防范网络诈骗的情况。那么其他还有一些情况大家需要咨询的或者没有了解到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则道路施工的信息。 G30 连霍高速玉滨路互通立交夜间栈道施工，大家需要绕行。为了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行车安全舒适度，将对 G30 连霍高速玉滨路互通立交桥段的开展栈道施工，施工期间实施夜间的交通管制。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8月14号开始到8月26号每天凌晨的1点到6点，封闭施工期间呢，施工的路段是包括 G30 连霍高速双向K3611+000公里处至 K3616+000公里处，就是玉滨路的互通立交这个区段，多座高速的匝道同时临时封闭管制，双向通行呢都受到影响。那么具体在夜间这个时间， 一点到六点的时候大家如何绕行呢？在这儿给大家给出一个绕行的方案。乌鲁木齐到昌吉奎

屯米东区机场方向高速上行的这个管制点位呢，是在苏州路西沿立交桥、西山立交桥、新一路西沿立交桥，市区往昌吉匝道入口的两条车道可以绕行。绕行的路段呢，可以通过祥云东街、祥云中街到祥云西街，到头屯河公路、到八钢路立交桥，再驶入连霍高速。第二条绕行路段呢，是直接走西绕城高速或者城区的其他道路绕行。如果是从昌吉往乌鲁木齐乌拉坡方向走呢，也就是高速的这个下行，管制的点位是西站立交和西站互通、东进场高架、机场往乌拉坡匝道的这个两条绕行路线。路线第一个呢，是通过八钢立交下高速，然后进入头屯河公路，然后到祥云西街、到祥云中街、再到祥云东街，然后再到苏州路西沿立交桥，重新回到连霍高速。第二条呢，是选择西绕城高速城区道路绕行。行车的时候要提醒大家，途经施工区域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严格跟随道路指示牌、施工导改的标牌行驶。第二呢，严禁车辆行人驶入封闭施工区域，谨防安全事故。第三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现场要听从交警综合执法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分流通行。第四呢，在夜间视线比较差的情况下，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错峰出行。以上的提示，如果说听众朋友需要我们回复您的啊，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我们通过文字回复的方式告知大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问题要问，还有哪些事儿要和我们交流和沟通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留言给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稍后在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锁定 FM929 百姓热线，走进身边人，走进身边事儿。您有的问题可以继续和我们沟通交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

0: 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
1: 气象，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早间时间我们来关注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6度，气温逐渐攀升，到了午间呢气温会进一步升高到34度，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和补水的工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呢，各条快速路东外环的北向南在7-3这个位置，现在常规的老堵点车流已经在积压当中。北外环的东向西在北京路下桥以及往蜘蛛山隧道走的位置呢，有车流的大量积压。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在河北路桥到河南路桥下的位置有车流的积压。西外环在九家湾立交的这个位置呢，北向南的位置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具体的路段，这几条路大家是需要注意的。河滩北路辅路从鲤鱼山路到河滩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3.4，平均时速只有14.3公里。另外呢，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4.3，平均时速只有15.8公里。同时呢，再来看迎宾路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2.4，平均时速是16.9公里。还有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2.3，平均时速是18.3公里。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2.1，平均时速是17.6公里。这些道路呢，现在已经处于严重拥堵状态，所以建议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选择绕行。接下来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百姓热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关注我们生活中您所关心的，同时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是我们节目为大家服务的宗旨。所以此刻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关注节目，同时说说您遇到的事儿，您想寻求帮助的事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为进一步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把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网约车司机身边，今天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总工会将开展网约车司机集中入会暨司机之家揭牌仪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

0: 时间来听听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新就业形态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王小燕的介绍。王主席，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王主席，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将揭牌的这个司机之家的具体情况。
1: 好的。今天下午，我们沙依巴克区总工会联合亚马里克山街道，专门为网约车司机组织了一场开集中入会和司机之家揭牌仪式的活动，有120多名网约车司机正式加入工会大家庭。我们为每一位新入会的司机师傅颁发工会会员证，同时送上含有车用颈枕、腰枕、运动水杯、防暑包的专属入会礼包，目的就是想让奔波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们实实在在感受到工会大家庭的温暖。主持人，
0: 那下一步咱们工会将还会重点开展哪些工作？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下一步我们这个建会入会，建好阵地、做好服务，是我们工会服务新业态劳动者的重点工作。下一步，我们沙依巴克区总工会将继续发挥工会娘家人的桥梁纽带作用，持续聚焦司机师傅们的困难和需求，不断完善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暖心关爱活动，希望通过一系列务实的举措，让更多的新就业群体主动加入工会、信任工会，让广大奔波在一线的劳动者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团结凝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建美好家园，共同缔造幸福生活。主持人，
0: 好的，也就是咱们这些新业态就业形式的劳动者可以主动来参加到咱们司机之家，参加到咱们这个这次举办的这个工会组织当中，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好的，好，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新就业形态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王小燕给我们的介绍和推荐，谢谢王主席，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随着我们社会生活的发展呢，咱们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也越来越多，而给予他们关爱、送温暖、送清凉到他们的身边，也是我们现在各级工会正在开展的一项事业。所以大家也可以找到组织，来到这个司机之家，不仅会提供更多的服务给大家，而同时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帮助您去克服困难，帮助您在这个就业和工作当中呢更加顺利。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此刻您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您有疑问需要帮助的，也可以继续微信联络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收听过程当中，通过不同的收听方式来收听您感兴趣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您可以在传统的广播收听当中来收听我们现在播出的节目，同时您还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里下载 APP 丝路视听，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各套电视节目和收听广播节目。同时呢，还可以就一档广播节目回听前几天的内容，比如说百姓热线前几天的内容，您需要关注的内容，您可以通过回听的方式获得。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连日的高温，骄阳似火，城市里呢还有许多户外劳动者顶着烈日坚守岗位，比如说我们的城市美容师、环卫工作者、外勤值守人员、外卖快递骑手，奔波在大街小巷，守护着咱们城市的正常运行，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今天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街道五星路东社区开展了公益送水活动，把一瓶瓶清凉饮用的饮用水送到一线工作者手中，在炎炎夏日传递社区温度。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暖心活动。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街道五星路东社区党委副书记谢娇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谢书记，早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您好，谢书记，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的公益送水活动的具体情况。
2: 好的，秉持着美好家园幸福天山共同缔造的工作理念，我们辖区的共建单位兵团农行五星路支行营业室联合农夫山泉发起了爱心冰柜的公益活动，免费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者送上清凉饮水。活动呢是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为期30天。另外，本次活动还公开招募了爱心值日家庭参与爱心冰柜的维护和公益服务。活动结束以后，会根据家庭的公益服务时长进行一个排名，选出优秀家庭送上奖励。这次的公益活动既能给奋战在户外的劳动者送去关怀，同时依托家庭志愿值守，共同打造和睦有温度的幸福家园。
0: 嗯，那也就是说咱们这次活动持续一直到这个暑日基本上过去，而且咱们的这个咱们可以把它叫做爱心冰柜啊，可以给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提供清凉的饮品，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好，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街道五星路东社区的党委副书记谢娇，给我们带来让我们户外工作者更加放心安心在清凉的环境当中去工作的这个好消息。谢谢谢书记，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感谢您。
2: 好的，再见。
0: 再见。一系列的暖心行动呢，正在体现着咱们社会各界对于咱们各种形态工作者的关怀和关心。同时呢，这样暖心的行动啊，在咱们天山区持续到这个月的月底，所以大家呢，在这个户外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来这里小憩一下。听众朋友，如果还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告诉我们您的问题、您所关心和您所关注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重点关注。今天呢，我们要回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在此之前，我们邀请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的工作人员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关于咱们养老保险的转移问题。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林芳跟大家介绍了养老保险的转移呢和接续以及养老保险的集中，直接关系到了我们每一个人今后领取退休待遇的相关情况。因为呢，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是以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进行的，所以在缴纳过程当中，那我们的养老保险如果分散在各地，我们在缴纳和归集的时候呢，就需要注意按照一系列的规定以及程序去办理养老保险的转移工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针对这位听众的问题呢，再次来回顾一下我们当时的采访录音，我们再次来听一听来自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职工养老保险处的胡琴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有关于养老保险转移咱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3: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4: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走入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呢，我们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做重点关注。说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问题呢，有很多朋友说，因为我的养老保险关系在各地，江内也有，江外也有，而且呢，在各个地州也有。这样，在什么时候我可以把这些所有的养老保险的关系归集转移到一起？如果说我不转移，会对我产生哪些影响呢？那么今天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就邀请到专业人士给听众朋友做重点讲解。以下时间呢，我们请出的是来自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职工养老保险处的胡琴，针对养老关系转移的问题跟我们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胡琴老师您好。
5: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胡琴老师给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首先咱们这个企业的养老保险转移适用的范围是什么？养老保险可以在这个参保期当中，我们还在交养老保险的时候随时转移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养老保险是不是可以在参保期间就转移，还是在什么时间？这个问题首先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5: 嗯，好的，主持人。啊，就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养老保险它转移它适用的范围是什么啊？就是，主要适用范围是用于，就是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啊，包括咱们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养老保险在咱们这个参保期间啊，是否能够随时转移的问题，答案是可以。在按国家规定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之前，也就是说我们领取计算待遇之前，领取待遇之前，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都是可以进行转移的，转移是没有次数限制也没有时间限制的，可以选择在流动就业的时候随同转移。
0: 嗯，那么也可以比如说在达到这个退休年龄之前咱们做转移也是可以的是吧？
5: 就是在领取待遇之前。
0: 领取待遇之前啊，
5: 严格来说是领取待遇之前。
0: 啊，好的。那么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自己在很多地方都缴纳了养老保险，甚至是跨省缴纳的，那么最后归集到哪一个地方来领这个养老保险的待遇呢？这个合并怎么去做呢？
5: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国办法2009年66号文的规定，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养老保险关系归集到户籍所在地，再办理这个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第二个是，基本如果咱们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就要把这个养老保险关系归集到累计缴费年限满10年的参保地，在该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第三个就是，如果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它不在户籍所在地，且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0年，那要将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归移到上一个缴费满10年的原参保地进行办理，在办理这个领取待遇手续，在享受我们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那第四种情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且每个参保地累计缴费年限它都不满10年，这种情形就应该把这个养老保险关系归集到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地按规定办理领取待遇手续。
0: 那在办理这个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时候，它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咱们办理人员该怎么去申请？需要提供哪些资料的这个问题，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5: 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流程，它其实现在是比较，就是今年1月份，我们将这个转移接续流程进行了一个优化。主要流程就是参保人发起，首先要发起这个转移接续的申请，发起申请以后转出地，通过咱们这个部转移接续平台上传转移接续信息表，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呢接收这个转移接续信息表，并按这个信息表的内容按规定记录这个个人权益，然后我们整个转移接续就算办理完了。
0: 那在咱们办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的两种方式来申请办理呢？
5: 是的，我们参保人可以直接到咱们这个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提出，就是线下提出申请，办理，也可以选择登录咱们这个线上的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掌上12333APP 电子社保卡申请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根据系统提示 填写咱们的基本信息，然后以及转移信息，通过认证即可完成申请，不需要提供纸质材料。
0: 嗯，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职工养老保险处的胡琴老师，针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等等这些问题呢，给听众朋友做出的介绍和。那么听了刚才回顾这个胡琴老师的介绍之后啊，我们很多朋友呢可能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这个问题有了了解，但在这儿再给大家重复提醒一下，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怎么去归集，怎么去转移，因为有些朋友说我可能这个养老保险关系呢，我不仅仅是在一地，而且不仅仅是在同样的这个十年之内，也不是在户籍所在地缴纳的这个养老保险，那这个情况下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跟大家说，如果说您的养老保险不是在户籍所在地缴纳的，那么就需要把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到户籍所在地，或者是您转移到您，比如说您在乌鲁木齐缴纳养老保险缴纳了十年以上，而在其他的地州或者是其他的省市缴纳养老保险呢没有达到十年的，那么您最后在办理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就是退休之前呢，是需要把这些养老保险的关系呢全部转移到您乌鲁木齐缴纳了十年养老保险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把他们全部归集在一块儿。但是如果有些朋友说了，我在哪个地方都没有缴满十年，那怎么办？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就得把各个地方的养老保险关系呢转移到咱们的户籍所在地，最后在户籍所在地来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所以这些问题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啊，在收听之后应该弄清楚，这是重点转移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如果对于在转移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再带来一则提示信息。乌鲁木齐公交线路呢现在优化调整了。日前乌鲁木齐市2026年第二批公交线路优化调整方案全面进入了试运行的阶段。这一次优化涉及新开线路三条，优化调整线路九条，站点调整56处，同步取消了两条低效线路。试运行呢将持续到9月15号，之后所有优化调整的线路将按照新的方案正式常态化的运营。这次呢新开了117路、118路、122路三条公交线路，重点覆盖城北新建片区、大型居住区和商贸区域，有效破解片区长期存在的公交覆盖不足、接驳不畅的问题。117路呢是由原来的 S305 社区巴士升级优化而来，以机械厂为首末站环线运行，线路一共长 11.08 公里，串联了新天润、三工、机械厂、植物园、高新万达这些密集居住和商业片区，补齐片区内部的短途接驳的空白。具体停靠的站点呢是机械厂、轴承厂、广汇小区、植物园北、植物园园艺厂、安装公司、良校、三工村一队、高新万达广场、乌鲁木齐市第137小学、抚顺街东、抚顺街、抚顺街西、新天润小区、12师师部、7324工厂、兵团看守所、林调院、机械厂。118路重点保障呢丽景湾二期、乌鲁木齐碧桂园二期、三期这些新建小区的居民出行。线路接驳地铁1号线，这个路线呢从丽景湾二区到机械厂全线路12.39公里，停靠站点呢是丽景湾二期、临海街、大漠老年病医院下行一队、卡子湾西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碧桂园小区、红光金像小区、华盛社区、德源加气站，就是原来米东南路水泥厂站、卡子湾区五建综合公司、生药厂、砖厂、良校、安装公司、园艺厂、植物园、区五建综合公司、生药厂、砖厂、良校、安装公司和植物园、植物园北、广汇小区、轴承厂、机械厂。122路呢是由原来的 S203 路 社区巴士延伸体制的，新增了诚信月兰湾片区的公交覆盖，彻底解决了这个区域

体制取消了克拉玛依西街双营国际到军区总医院重复密集路段，剥离了和 BRT 5号线、17路、29路这十多条线路的重叠运力，有效缓解英澳北岸小区周边的道路拥堵，线路向北延伸到紫玉真城公交场站，资源配置呢更加高效。全长呢近27公里的512路完成截短优化，取消和202路高度并线的路段，改经沙坪路、安平路通行，新增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沙河雅居等片区的覆盖，绕路绕行减少，周转的速度显著提升。其他路线的调整呢，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有哪些问题需要关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交流。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3: 929，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出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文旅方面的资讯以及天气和路况。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在路上行车的话，有及时的路况呢，可以在微信上播报提醒一下。
2: 是的，
1: 微信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报路况。
2: 今天是8月14号周五嘛，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一时段早间乌鲁木齐的路况。根据交通数据的监测网站显示呢，现在在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这块，也就是北环路的高架桥这一段呢，春天雅居路过蜘蛛山隧道这个桥面上非常的拥堵，拥堵的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就是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点拥堵。还有一个老的堵点是温泉路的高架桥啊，从托斯塔纳小区这块上桥之后呢，整个是东向西，在市局匝道口下来这个方向呢，整个桥面上东向西是有点拥堵。也欢迎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啊，咱们929的听众，遇到及时的路况，您所途经的路段是通畅还是拥堵的，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报一下路况。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35到24度，明天是34到23度，周天是34到24度，这几天呢气温也是相对比较高，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2: 那么这两天通勤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如果搭车的话啊，乌鲁木齐的出租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新变化。你会发现在车顶上有闪烁着五星的这样的一个灯啊，五星的一个灯，那么五星一亮，是不是感觉这趟车、这辆车品质和服务各方面都有了保障？目前呢，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业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呢，告诉记者说，那么首先呢，要以企业或者说是咱们的的哥的姐所有的这种啊通勤和工作的记录啊，没有交通的违章，没有服务的投诉，以及啊没有道路的这样的责任事故为最基本的要求。首批这个选出来了将近是1275位好司机，其中呢巡游出租车司机973位啊，通过车上的语音播报和车顶的五星标识等等的这种形式啊，来向咱们的广大乘客展示车辆有好司机正在为您驾驶。车顶上的星级的标识也是成为咱们广大的市民搭车的时候呢辨识优质服务的直观路标。哎，不知道这两天各位搭车的时候有没有搭到这个五星好司机的出租车啊。那与此同时呢，交通主管部门也联合了行业协会，依据车辆设施度的完好，驾驶员的服务的水平，包括安全行车记录，也包括乘客的投诉率以及表扬等等的情况，多维度的数据，对出租车的驾驶员进行了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吧，引导更多的咱们的哥的姐驾驶员来提升自己的服务和品质。推出这个星级的标识呢，就是要让优质服务啊被广大的这种搭车人被我们所看得见，让市场来选择，让广大的市民来监督。那过去呢，有可能啊各位搭车的乘客呢主要靠运气啊，现在呢看顶灯几星啊，这个

是五星，是不是后面还会有四星、三星啊、一星等等，看顶灯就能够一眼辨识出这台车的服务的水准和标准。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机场方面的最新一个消息啊。
1: 嗯，
0: 这两天呢，乌鲁木齐市天山国际机场完成了中转摆渡车涂装的换新，以高辨识度的视觉升级和精细化服务的举措呢，也是为广大的旅客提供了更加高效、更有温度的出行保障。记者从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了解到，此次升级的中转摆渡车主要承担隔离区内中转、出港、晚到、急转及行动不便等特殊旅客的接驳转运任务，是机场地面交通配套的关键环节。车辆设置固定的快速啊识别出车辆，减少寻找等候的时间，让行程呢更加的顺畅。那这些年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持续深耕天元元中转品牌的建设，聚焦旅客需求，不断优化通行引导、便民设施等配套服务。那这次的摆渡车的涂装换新呢，也是机场立足旅客的视角，重点着眼啊服务的细节的又一个暖心实践。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由新疆专业气象服务网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以及巴州山区、哈密市的山区局地累积降水量较大，发生局地短时间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的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加强道路和旅游安全的管理。那未来三天呢，全疆平原大部分地区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对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的监督和管理，并且呢注意防暑降温啊，防范局地的融雪性洪水。再来

0: 关注乌鲁木齐今天白天以及明后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25到35度，风力3级。明天是多云，24到34度，西北风3到4级。后天多云转晴，24到34度。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好的，继续回到玩转新疆，我是小慧。
1: 上午好，我是维晨。
0: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咱们乌鲁木齐的一些这个新的变化，有一些公园呢微更新，很多的细节呢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暖心。
1: 是的，一个城市的宜居的品质提升啊，往往就藏在每一处的细节和改造当中。最近呢，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城市空间小改小造，立足群众日常出行、休闲、游玩等切实的需求，活用城市的边角空间，完善便民配套设施，用一桩桩的民生小事啊，来传递城市治理的温度。最近呢，在鲤鱼山公园，不少市民早晚都会来到这里锻炼健身。以往脱下的衣物啊，随身的这种背包没有地方放啊，不少人选择挂在树枝啊、树干上啊，这不仅破坏绿化，也非常影响美观。那现在呢，公园也是增加了便民的晾衣架啊，就是便民晾衣架，小小的设施呢，也是解决了咱们游园的群众的一些烦心事儿。那游客就说啊，公园为大家安装了一个个便民的晾衣架也十分的贴心，因为来这里啊跳舞的市民和群众很多，以前呢树上到处看的就是挂的都是钉子啊和衣服，它既不美观其实也不安全，那现在呢集中统一挂到这种啊便民晾衣架上，这一举措的反响非常的好。
0: 除了这个便民衣架之外呢，公园也是持续完善了各类基础设施，不断优化游园的体验。那比如说自开春以来呢，就对园内的基础设施进行了翻新升级，增设了垃圾桶60余处，翻新了桌椅板凳10余处，增设了便民晾衣架3处，同步呢还更新了引导指示系统。那下一步呢还对小广场进行修缮，给游客营造更加温馨友好的游园环境。
1: 我们再来到经开区头屯河区的凤凰山街这边来看一下啊，之前有一处闲置的空地呢，最近也是迎来了全新的变化。那园林部门呢就依托这叫做金角迎边的工程啊，规划利用这些闲置的空地，新建了一处处停车场和人行步道，而且呢，补种了一些绿植和花卉，实现了功能的叠加和景观提升啊。那今年的绿化实施过程当中呢，部门也是结合了周边群众停车空间不足的等等问题啊，启动了这项工程，在满足绿化指标的前提下，利用这片空闲处的这种地域啊，新建了一处停车场，也有效缓解了幼儿园、商圈以及周边居民的停车难的问题。类似的点位和这种升级呢，在乌鲁木齐市共计实施了12个，将于年底之前呢全部完成修建。
0: 细微之处便民升级，同样的体现在天山公园。

0: 远，针对不少的人驾车游园等候充电的需求，园区呢利用空地打造游客休息室，补齐了充电配套的短板。那乌鲁木齐公园建设发展中心天山公园经营科的负责人就说，为了让这个充电的游客无需在车内等待，专门是在这个三号门出入口空地修建了休息室，配备了沙发，还有受水机、卫生间等设施。后续呢，将在延安路停车场增设36组超级充电站，并且完善相关的配套服务。
1: 住在这样的一些配套服务附近的居民真的是啊，非常的方便了啊，经常来这里充电啊、休息啊，这里面配备的沙发呀、桌子都有，而且配备了饮水机，里面也挺凉快的。充电的同时呢，坐一坐啊，歇一歇，电就充好了。而且呢，从公园里的每一根晾衣架，再到盘活城市闲置的空地来规划改建停车位，再到道路两边的精细化绿化的改造，以及啊，到咱们小区周边的充电的配套的休息室等等啊，这一系列的小改小造，精准的对接咱们群众日常的生活需求和诉求，让这座城市呢既有精致的颜值，更有啊直抵人心的民生温度啊。

0: 好的，继续回到玩转新疆啊。今天我们的节目重点呢是聚焦咱们这座城市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城市的变化啊，重点关注到呢这些变化让我们的广大的市民呢出行和生活会变得更加的美好。再来关注一个关系到咱们日常出行的一个商业方面的一个消息啊，伴随着悦享天街项目实现主体的结构封顶，天山区呢将会再新添一处下楼即达的消费和逛街的新场景，来补齐这片的居民啊他的这种啊商业的服务短板。
1: 这个悦享天街是在哪里呢？它是位于天山区的明华街。这个商业综合体呢以邻里商业时尚烟火为定位，建成之后呢将填补大湾周边高端居住区集中式商业空白，为周边的数万居民提供下楼即达的消费新场景。
0: 悦享天街呢规划是地上四层加上地下一层，是方圆啊周边大概1公里范围之内唯一可以承载这种啊重要的餐饮业态的商业载体。项目涵盖新疆特色啊露台餐酒吧、生活超市等多元化业态，重点是构建啊及这个文化娱乐啊寓教娱乐于一体的邻里的生活中心。记者继续了解到呢，项目建成以后呢，预计直接创造大概数百个就业岗位，涵盖了餐饮服务、商超零售、物业管理、活动运营等各个领域啊，为周边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的方面也增多了。商业运营方面呢，悦享天街现在呢是实行统一招商、统一运营、统一管理，招商运营运行啊无缝的衔接模式，由专业的商管团队全程负责业态的规划与商户的维护，保障商业品质持续的提升。
1: 那这个项目的推进呢，是有助于改善周边城市功能，提升社区商业品质。目前呢，项目实行的是专业的招商运营加部分物业销售的模式，招商协同。项目主体呢已经是封顶了，预计呢是明年正式就投入到运营了。

0: 来到了北京时间10:54，这一时段呢，关注一下路况呢，基本上拥堵的路况在这一个时间点呢，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再次提示大家出行呢，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1: 这个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晨的10点钟，邀您继续收听。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点。

赢家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哪流星。
1: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929的电波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乌鲁木齐是值得转一转的一些文化场馆。正值暑假，我相信很多的爸爸妈妈啊、包括小朋友在假期里呢，很多的家长朋友都会在想，其实现在去一些博物馆啊，去一些文化场馆去逛一逛啊、而且室内场馆比较清凉，又能够收获到很多的文化知识，所以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它的建成开放的时间呢是1959年正式建馆开放，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具体的地址呢是在沙依巴克区西北路581号，开放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在夏季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8点30分，18点停止入馆；在冬季运行的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30分，持续到傍晚的18点，每周一是闭馆。所以周一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安排一些别的这个出行计划。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去过了，但也有一些新朋友来到咱们新疆乌鲁木齐还没有去过啊，所以提示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周一闭馆，其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在上午的10点到傍晚的18点30分啊，可以前往。那么展馆的特色呢，是新疆省级综合性的历史博物馆，馆藏的文物就达到了60000余件，有很多很多的镇馆之宝。它呢也是系统的展示了史前至明清丝绸之路历史，呈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脉络，是了解西域文明核心场馆，免费参观需要线上实名预约。

0: 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六馆一新的所在地的新馆。它的建成开放时间呢是1985年成立，新馆坐落于文化中心正式投运，地址呢是水墨沟区凤起街111号乌鲁木齐文化中心2号馆。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至周日，夏令的时间是5到10月份，运行的时间是10:30到20:00，19:30停止入馆。冬季时间是从今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是运行的时间呢是上午10:30到19:00，每周一是闭馆的。那么展馆的特色呢，它是以乌鲁木齐城市发展历史为主线，全景展示了从古西域驿站到现代都市的演变，设有城市历史、民俗生活、家园记忆展厅，大量清代民国编程生活文物，运用了 VI 场景复原等数字化的展成，聚焦了乌鲁木齐市本土历史变迁，大家也可以免费预约参观。
1: 40看从前沙哑了声线。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同城转转》，让我们一起文化场馆动起来，转起来。刚才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以及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大家可以在暑假里啊，我们的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们，我们的大小朋友都可以去前往参观。同时呢，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它的建成开放时间是旧址是1937年启用，纪念馆长期对外开放，新馆是2021年建成，地址呢是在天山区胜利路392号。
1: 希望不再流浪。
0: 它的具体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至周日10:30到19:18:30停止入馆，周一闭馆。展馆的特色呢是新疆重要的红色历史场馆，复原了抗战时期中共驻新疆办事机构的原貌。大家可以免费参观，那么记住周一是闭馆的，周二到周天的时候可以前往。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同城转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文化历史场馆。我们的家长朋友也可以带着孩子们前往，在这个暑假里收获更多的文化知识。那刚才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以及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还有就是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呢，继续会有更多的文化场馆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在这个暑假里孩子们都有收获，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去前往看一看。那么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到节目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有点难过，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

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 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佳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同城转起来，说一说乌鲁木齐市区的文化场馆。正值暑假，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前往参观。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乌鲁木齐文庙。它的建成开放时间呢是清代建筑遗存长期对外开放，地址呢是位于天山区前进路北侧，开放的时间是每周二至周天上午的10:30开始，持续到傍晚的18:00，每周一闭馆。在乌鲁木齐文庙呢，展馆的特色是乌鲁木齐现存为为数不多的清代传统古建筑，展厅展示了近代边城商贸、移民文化、民俗历史，承载着中原文化西传历史的印记，而且呢是免费参观，大家可以在每周二至周日的时间去前往。而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新疆美术馆。我相信很多的孩子们来说，对于新疆美术馆是不陌生的，尤其是在收听到《同城转转》节目的时候，曾经我们很多很多次啊，走进新疆美术馆，为大家带来了音视频融媒体直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新疆美术馆，它的建成开放时间是2021年5月正式开馆，地址呢位于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167号，开放的时间是每周二至周天上午的10:30，持续到傍晚的18:30，18:00停止入馆，每周一是闭馆的，大家可以通过新疆美术馆微信公众号预约观展。那我们都知道新疆美术馆的展馆特色呢，它是新疆最高级别的专业美术场馆，常常设有国画、油画、雕塑展，还有民俗艺术展览等等，大量反映了新疆自然风光、多民族民俗、丝路文化艺术作品，定期举办油画主题艺术展，兼具了历史艺术研究与美育的功能，而且是免费预约观展。这个暑假呢，我想我们的家长朋友爸爸妈妈们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观展，在新疆美术馆观展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场馆里的清凉，可以逛一逛新疆美术馆的文创产品，也是极其好的。

感谢大家继续守候在929的电波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它的建成开放时间呢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前身呢是1956年地质陈列室，场馆对外开放，那么地址呢是在经开区头屯河区万盛大街的1001号，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至周日。

日的10点到10点18点，17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是闭馆的。展馆的特色呢是地质科普类场馆，收藏了上万件的矿石、古生物、化石标本，展示了新疆地质演变、矿产资源、古生物历史、巨型水晶、天然铜块为特色展品，从地质视角解读了新疆远古的自然历史，免费参观。我觉得大小朋友都非常的适合来到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曾经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多次走进了这里，而且呢展陈非常的丰富啊，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包括了这个上万件的矿石，包括古生物的化石标本等等。

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王洛宾音乐博物馆，建成开放的时间是在2026年4月29号正式开馆。那么地址呢是在达坂城区达坂城镇洛宾公园内。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周二至周天的10点到18点，每周一是闭馆的。展馆的特色呢是一个主题特色的文化场馆，完整的展示了王洛宾先生西部民歌创作生涯，陈列的手稿、老照片还有影音资料等等，设置沉浸式的音乐体验区，收录了大量的新疆经典民歌，记录了西部民间音乐发展的历史，是免费可以参观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前往达坂城区，到达坂城镇洛宾公园内就可以看到王洛宾。

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新疆科技馆。建成开放的时间呢是1985年建成投运，地址呢是在沙依巴克区新一路686号，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至周日的10:30到18:00，周一是闭馆的。展馆的特色呢是综合性的科普场馆，兼顾了自然科学与新疆产业发展历史，包含了生命科学、地理环境、能源科技展厅、大量互动展项等等，适合研学展现新疆现代科技发展的历程。我觉得在暑假里呢，我们的大小朋友、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们来到这里啊，进行免费的实名预约，就可以来参观，包括现场还有很多互动体验的项目。其实有很多次呢，我们的节目也是走进了新疆科技馆，为大家带来了很多音视频融媒体直播。大家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去过了，但是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在这个暑假里啊，带着自家的孩子去逛一逛，我相信小朋友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不仅有生命科学、地理环境、能源科技展厅等等，还有大量互动的可以自己亲手去体验的一些项目啊。所以呢，避开周一闭馆的时间，周二到周天的上午10:30到下午的18:00都可以去前往。

好的，非常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的聆听、陪伴和守候。今天我们在《同城转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好多家场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希望给你带来一些参考，包括在假日出行，包括在周末出行，包括在暑假出行的时候带来一些些灵感。乌鲁木齐市文化历史场馆已经为大家推荐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让我们相约在下一期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选择收听《文物里的新疆》。今天呢是8月14号星期五中午的12点。我是本期《文物里的新疆》讲解员方舟。今天呢，我们要和所有的朋友走进吐鲁番。我不知道说到吐鲁番，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是葡萄干，还是那里的瓜果？还是被誉为火州的吐鲁番，还是你最想去看的坎儿井？不管怎么样，今天走进吐鲁番，一起去了解。吐鲁番古称火州，是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那这里啊，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生土建筑城市遗址，可以说啊，吐鲁番被誉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今天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一起跟着文物游火州，共同走进吐鲁番，走进那些穿越千年风霜的文物古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本期讲解员方舟。其实啊，说到这个讲解员，或者说说到今天我们要着重跟大家介绍到的吐鲁番，那很多人说啊，在这里很多人说到吐鲁番去游玩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美景，这里啊被誉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当然说到这个讲解，那今天呢，我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也要请出在这个吐鲁番在讲解界更加有发言权，而且呢更加像我的老师一样的一位朋友，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呢来做一个交流。所以说呢，今天啊也是非常的高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吐鲁番市博物馆的讲解员，一起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跟大家呢去走进那些穿越千年风霜的文物古迹，让大家呢能够有更多的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特别连线，算是给我交了

0: 很多，让我能够了解吐鲁番的来自于博物馆的讲解员热兹万，听他会给我们来做怎样的推荐哈。这会儿呢，我们先跟热兹万打一个招呼哈。小热，你好。
1: 啊，你好，方老师。
0: 你好，刚才我说了，其实尤其是对于这个吐鲁番的这个文物啊，包括对于吐鲁番文物的保护，还有呢，我们今天所做到的这个主题叫做跟着文物游火州，很多人朋友呢就特别想去做一个了解，所以说呢，今天啊把您请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来，我觉得您更应该像我们的这个老师，给我们好好的去讲一讲。那其实我刚才说到了，那吐鲁番很多人说啊，古称火州，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啊，除了温度高，而且呢，更多的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那作为咱们吐鲁番市博物馆的这个讲解员热兹万，那么您如果说给大家推荐的话，我们要去跟着文物游火州，我们怎么游？能不能先给我们也来做一个介绍，做一个推荐？
1: 啊，大家好。那就来吐鲁番的话，我推荐的，我作为一个文物工作者，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蛟河古城。
0: 啊，蛟河古城。
1: 对。
0: 嗯。
1: 还有我们火焰山脚下呢，有一座石窟遗址，就是伯吉克利克千佛洞。
0: 啊，对。
1: 啊，另外一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苏公塔。
0: 苏公塔。
1: 苏公塔景区也是挺好的一个点。
0: 对，好，既然您给我们推荐了三个点，那这三个点我们一定要去打卡，一定要去感受，一定要去看。那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咱们首先说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蛟河故城哈。那蛟河故城，在这个《汉书·西域传》当中啊是有记载的。车师前国王至蛟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蛟河。哎，所以说呢，这时候咱们说这个蛟河故城啊，它是在史书当中啊，会有记载。所以说呢，大家到蛟河故城去看什么，怎么看，这是大家最关心的。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首先，想给大家就是大致的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蛟河故城怎么样。
0: 嗯。
1: 然后大家就心里有目标了。
0: 对。
1: 我们这个蛟河故城，它是在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建造的，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为什么叫做蛟河？可能大家有疑问啊，因为刚才我们方老师也说了，在我们的《汉书·西域传》里面有记载，就说居士前国往。
0: 亮点了，可以说在这里你透着月光，在月光下读一段历史，可能更加有一番滋味在其中。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跟着文物游火州，应该游什么，应该看什么，这样的话大家心里面也有数了。而且我一直在说啊，吐鲁番就它真的是不是我们去夸大啊，我说就是真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那可能就是大家喜欢，比如说我要出蛟河故城坎儿井，对不对？这些都要去走去看。其实呢，更多的跟着文物去游火州的时候，你会就是通过另外一个视角去看不一样的吐鲁番。我觉得建议大家呢，还是真的去了吐鲁番之后，还可以去到这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不仅仅是有葡萄沟，那里有甘甜的这个葡萄。那还有很多很多历史的一些故事在这里啊，正在慢慢的讲述，也有很多很多像热兹万这些为了文物保护，为了保存住世界上最富有的露天考古博物馆，他们和高温和风沙在做着斗争，他们在做一代一代的这种付出。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是也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工作，让大家呢能够在现在能够站在这里还聆听千年的风声，还能够感受23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看着一代一代就是我们在做的这种对于文物的保护工作。所以说呢，也真的感谢今天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和我们来做了介绍。其实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待会儿呢我可能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出发的话呢，我也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些推荐。所以说呢，也希望就大家呢可以到这里和热兹万这些在一线付出在一线保护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也可以有更多的这种交流。所以说今天感谢小热能够接受我们的连线，也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到吐鲁番去游玩的时候，跟着文物游火州，一定会在那里读懂不一样的吐鲁番。谢谢小热，那我们就先连到这儿好吗？
1: 哎，好的，谢谢老师。

0: 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再见。
0: 今天呢，我们在电波当中啊，跟大家呢一起这跟着文物游火洲。那么游览吐鲁番的时候呢，在这里啊看到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内容，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讲述，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像小热他们在做这个文物保护工作当中所付出的每一位朋友的共同的努力，才能够啊让大家在这里，在吐鲁番一起穿越2300多年的历史，一起能够看到现在文物保护和文旅融合的最新成果。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那待会儿呢，我会跟大家继续来就文物里的这个新疆，就文物跟着文物游火洲，跟大家来做一些相应的推荐，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好朋友们，这里是九二九的半点气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呢是25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0: 掘古今，印证历史，欢迎
1: 物，包括在这里出土了全国唯一的唐代彩绘天王踏鬼木俑，就是它是那个毛榫结构的，用木质的毛榫结构，而且呢，就是它精细到什么一种状态，就是它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木俑啊，牙齿都能够拆卸下来。那么包括像伏羲女娲图以及彩绘木亭的模型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就是在阿斯塔纳古墓群里面，当然最后的一个站点，其实我的推荐

和热兹曼的推荐呢是一样的，他推荐的是苏宫塔。我刚才也说到了，苏宫塔一定让大家去感受，在这里呢你能够见证，就是见证啊清代爱国将领将这个维护祖国统一这段历史刻在这里的每一份纹理当中。而且呢在这里啊，如今夜读苏宫塔呢也是成为了吐鲁番的夜间的文旅的一个亮点。一直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呢，在月光下你可以读一段历史，你可以去了解一段历史，你可以感受一段历史，真的是一种别有一番滋味的内容。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跟着文物游火舟啊，一起呢走过了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探访了这个帕斯克里克和土峪沟的石窟，感受了坎儿井的智慧，还有呢像阿斯塔纳的宝藏，以及苏公塔的庄严。可以说啊，吐鲁番1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目前呢已经是开放了9处。你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夜游交河、夜读苏公塔等文旅融合项目啊，也正在让文物在月光下，在生活当中，在我们所去品味的吐鲁番慢慢的活起来。当然，如果说你有机会去到吐鲁番的话呢，不妨亲自去走一走，摸一摸2000多年前的土墙，看一看伏羲女娲的面孔，听一听坎儿井的水声，那些故事就藏在风里，藏在水里，藏在你愿意去听的每一个地方。我是方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文物里的新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经典内容。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精彩的莱萨，
5: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4: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6: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7: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4: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8: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东，
9: 我是林夕，这里是莱萨莱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那同时呢在这个时候啊，能够通过听广播专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当然了，同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下面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啊，今天我们也是换了一种和大家互动的方式，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大家来回答一个问题啊，也非常的简单，问问大家，你知道中国的最经典的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吗？请将这四大名著的名字啊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相信也是难不倒大家的，但是要看看谁的手速最快了。我们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答案。今天的互动问题是，请问中国的很经典的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呢？请将名字发送过来，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

0: 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今天的互动问题啊，是中国最最经典的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呢？是难不倒大家的，而且呢大家的速度也都是非常快啊，有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小哲的语音啊，来听听看他回答正确了吗。《
1: 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
0: 嗯，好，还有这个声乐课代表刘武双也发来了语音互动啊。《
2: 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
0: 嗯，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张春啊，还有这个蛋糕派对 AA 帽啊，这个上网电器商行啊，还有这个原来是你、活泼可爱、夜风不识月、不许哭，还有张涛、芳芳、 Smile、芙蓉、 Kitty、 一米阳光、向上而生、番茄不炒蛋、蓝宝石、请叫我吉祥物、 A 半分礼貌。哎呀，这么多朋友都在参与，包括 ZT、 小 L、 小胖丁仔、小健、还有这个小鹿等等。哇，这么多朋友都来参与互动，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了。那今天最快回答正确的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小哲，请赶快将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的朋友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千万不要气馁和灰心，在半点我们还有一波互动环节。那说到中国的古典文学长河是群星璀璨的，而四大名著更是其中熠熠生辉的瑰宝。你像刚才大家回答都非常正确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这四部作品呢，跨越百年时间都是家喻户晓的，而且每一部作品当中都涌现出了很多的这样的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人物，人物是鲜活立体的。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经典的四大名著，来品读经典的故事，来感受经典背后的文化力量哈。
3: 四大名著都很经典，但是你要说百看不厌的，大小孩子都喜欢看的，非西游记莫属了。因为西游记或许是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次数最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了。
0: 是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最经典的这个86版的西游记哈。这部电视剧是由杨洁执导，六小龄童包括马德华等人来主演。而这部电视剧呢，于1982年开拍，1986年春节在央视首播，而后续呢应该是在每一个寒暑假都会是重播次数最多的一部电视剧了。而2000年又开拍了《西游记》的续集。那其实啊，这一部电视剧在1986年一经播出就轰动全国，老少皆宜，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也创造了非常高的收视率的不错的成绩。而且呢，你知道他每次在寒暑假被重播过很多次吗？那重播次数超过多少次呢？
3: 超过3000次了，依然是百看不厌的。所以说这一部《西游记》啊，成为了一部公认的无法超越的经典。一个摄影师，一台摄像机，拍了6年，播了6年，迄今呢已经播放这么多次了，对吧？我觉得他这是个特技最多的一部电视剧。86版的《西游记》堪称是非常棒的一部电视剧。
0: 是，
3: 那背后辛酸的故事也是鲜为人知的，是真实的一部取经历程。
0: 是，很多人都把它当作神话或者童话，但是它可能不只是神魔故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有贪吃的猪八戒，还有踏实忠厚的沙和尚，性格是各有不同的。而他们一路上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即使是取经路上的难关啊，也是人物内心的修行。那这部电视剧告诉我们，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遇到困难，解决困难，不畏艰险，同心协力，才能够达到成功的彼岸啊。所以这部电视剧大家是不是也很喜欢看呢？其实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电影也有不少，比如说这个由1927年上海影戏公司设置的无声电影《西游记》盘丝洞，1995年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和《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2013年由周星驰监制编剧，包括由舒淇、黄渤等人主演的奇幻冒险喜剧片《西游降魔篇》，那2014 1964年由甄子丹、周润发、郭富城主演的动作奇幻电影《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还有很多的不同的版本啊。所以呢，这部经典的《西游记》相信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的，最为经典的作品也被改编过很多次。这部《西游记》在今年的暑假当中，大家有重温吗？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到的是中国最经典的四大名著。刚才我们讲了西游记啊，西游记的电视剧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实呢，根据西游记改编的动画片有不少啊。那比如说呢，1941年就改编了动画电影《铁扇公主》，1958年的剪纸电影《猪八戒吃西瓜》，1961年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2015年的 3D 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还有呢这个很火的，也就是在最近在去年暑期档与大家见面的《浪浪山小妖怪》等等啊。那说到了最经典的一部动画片，就是这个《西游记》，不知道小东在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呢？
1: 嗯，《西游记》这部动画片是由中央电视台动画部、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火炬动画分公司联合出品，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动画片改编自吴承恩所著同名小说嘛，主要就是讲述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共同保护师父唐僧由东土大唐去西天取经，沿途历尽9981难取回真经，最终呢，师徒四人是修成正果这样的故事。
0: 是的，那这部经典的动画片呢，在1999年的时候啊，通过大家所熟知的大风车栏目首播，后来呢，也获得了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最佳电视美术片奖。那说到了这部动画片当中的人物，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孙悟空呢，被他是号称为美猴王，机智多变，神通广大，而且他不但聪明、正直、善良，有时候还有些可爱，有的时候有人情味儿吧，但是也讲道理，能够知错就改，可能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个形象了。而猪八戒呢，非常的憨厚幽默，时常还会耍点小花招。那他原为天宫中的天蓬元帅，那后来呢，也是被贬入到这里和唐僧啊一起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那还有沙僧啊，有沙和尚，对不对？沙和尚的形象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
1: 嗯、对，因为沙和尚在这个这个播出的这个动画片里面啊，他是忠厚老实、勤勤恳恳的。原来呢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是负责挑担
0: 天宫中的这个卷帘
1: 大
0: 将，对。后来他在这个取经的路途当中是负责挑担子的，对吧？
1: 嗯，
0: 也是大师兄孙悟空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而这个他使用的兵器呢是降妖的宝杖。我们觉得其实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特点哈、啊。其实呢，在过去啊，中国国产电视动画产量大概都是有10多分钟，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都是十几分钟，都不超过半小时。而进入到21世纪初期呢，面对孩子们对于动画片的需求啊，那中国中央电视台呢，根据播出计划，然后所以呢，完成了这样一部保质保量的一个动画片，才让这部很经典的动画片呢成为了大家儿时的共同的回忆。所以在这个暑期，不知道各位孩子们有没有再次重温这些经典的动画电影、动画片和经典的电视剧呢？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风向风力为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林夕，
6: 我是小东。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和大家一起来重温经典。当然了，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了。下面进入到的是互动环节啊，听歌猜曲，我们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送上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2，欢迎锁定 FM 92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今天的节目呢，由嘉瑞陪伴各位，好听的歌曲到实用的养车知识，再到新车推荐，还有最新的行业动态。稍后呢，进入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今天咱们聊一个刚买车的新手司机都绕不开的话题啊，就是我们第一次去加油站加油。很多刚提新车的朋友头一回进站，总是手忙脚乱的闹尴尬，想问人又不好意思开口。咱们今天呢就一次性讲清楚第一次加油必须提前弄懂的四件事，听完就再也不用慌了。先说第一点啊，有人觉得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其实那对于刚开车的司机来说，先找准油箱盖在哪一边，提前摸清打开方式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用等着加油员过来问你油箱在哪边，上车前自己就能判断。在咱们车辆仪表盘上油表图标旁边都会带一个小箭头，那箭头指向车辆的左边，油箱盖就在左边，而箭头指向右边，油箱盖就在右侧。如果说仪表盘没有标识，那进站前最好下车看一眼心里面有底儿。开不同车型的油箱盖的操作不一样，多数的德系车要先熄火，全车进行解锁，再按一下油箱盖的外盖，它才能打开。那不少车辆呢是自带自动落锁功能的，开到油站记得手动解锁全车。当然还有部分的家用车，油箱开启的拉手装在主驾驶座椅下方，轻轻的一拉就能开盖。这个操作和熄不熄火就没有太大关系了。当然不管是自己的车还是临时开别人的车，提前确认开盖的方式操作熟练自然，就不会显得手足无措了。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搞清楚自己的车该加什么标号的汽油，不用盲目的加高标号的油。进站之后呢，工作人员一般都会第一句问加92还是95号的油。标准答案直接看油箱盖内侧的标注，厂家写的标准就是最靠谱的参考。那有很多车主有个误区觉得这个标号越高的汽油，它的油品更干净，对发动机的养护更好，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那油的好坏其实呢就跟酒水好坏是一样的只是简单打个比方，就像白酒40多度50多度，那度数高低并不代表酒水的好坏只是上头快慢有区别嘛。那高标号的汽油它的抗爆性更强，绝对适配车型有微弱的动力提升，大概2到3个百分点，那普通的家用车其实是完全感受不到的，那多花钱又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第三点呢，就是混动车型其实不太建议第一次加油直接加满，不少新手提新车呢总想着把油箱加满，图一个能够圆满的这种仪式感。但如果说你开的是家用带充电桩的混动车型，那第一次不用加满，加50块钱的油量足够开回家充电就行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市面上的主流的混动车型纯电的续航普遍能做到100到200公里，那日常社区的上下班通勤基本用不到汽油，用电的出行成本其实很低，一公里呢只需要几分钱，烧油一公里就要花掉几毛钱成本呢差了10倍。要是刚提车就把油箱加满，可能开个4-5千公里，油箱里的油都不一定消耗完在这里跟大家再补充一个知识点，就是乙醇汽油存放的保质期大概是1个月，而纯汽油的保质期在3个月左右。就算油箱的密封好，那长期存放汽油也会有变质的风险。混动车主平时日常通勤是不用囤油的，只有长途出行之前按需加油是最合适的。最后一点呢，就是别被工作人员推销的燃油宝轻易说服。有很多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会走到车尾摸一下排气管，或者打开油箱之后说这个车的积碳比较严重，油箱的气压过大，顺势呢就来推荐燃油宝相应的产品。在这呢也跟大家明确的说，新车几乎呢是不会出现大量积碳，这类推销话术的参考价值其实很低那真正的积碳严重的车辆呢，会有怠速抖动、加速无力、油耗明显上涨这些明显的症状，只有出现这类情况我们再考虑使用燃油宝。那选购的时候认准 PEA 成分就算日常的预防性的养护，每1到3个月使用一瓶其实就足够了。如果说刚提了新车，对方呢就以积碳推销产品，那车辆出现异常，那优先去 4S 店做质量检测不用着急的去买添加剂。那今天新手加油常见的四个核心要点就分享到这儿，掌握这些小知识，第一次加油就不容易踩坑了。那关于这个问题，相信跟大伙儿说清楚了。

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一首歌过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进入到新车推荐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Freelander 的神行者品牌首款量产新车神行者8。那这款车的定位豪华科技全地形增程式 SUV 是吧，听这个名头特别长。新车呢即将开启预售，也是经典的神行者 IP 迈向新能源时代的代表车型。我们先来说这辆车的外观设计啊。那神行者8呢是延续了概念车硬朗的方正方盒子造型，线条简洁大气，保留了初代神行者标志性的越野元素，包括封闭式的新能源前脸，搭配了可编程的智能大灯，支持自定义的灯语，宽大的防刮轮眉，车顶呢是原厂的行李架，标志性的 C 柱三角窗，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在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基础车长5118毫米，如果说选装了外挂的备胎，车长呢可以达到5185毫米，宽度呢在2050毫米，高度在1898毫米，轴距3040毫米。新车呢是提供了多款的车漆可以选择，当然首发限量版本配备了专属的哑光流光银的车漆啊，并且这个车漆呢是采用纳米陶瓷清晰的工艺，车尾采用了垂直式的切削尾门，那消费者呢可以选装牵引装置，最大的准拖挂重量是2000千克，适合露营、拖挂旅居等户外场景来使用。再看到这辆车的车内啊，车内呢是采用了2+2+2的独立六座布局，中间呢是留有宽敞的通道，方便乘客进出第三排。座舱呢其实采用了类似游艇驾驶舱的布局啊。最大的亮点是一块46.3英寸的贯穿式 8K 远端大屏，并且搭配了15.6英寸的中控屏幕。设计团队保留了一排实体的物理按键啊，方便越野行驶的时候盲操。车内大面积使用了软性皮质的材质，并且搭配了水晶切割的旋钮、多色的氛围灯，还有定制的香氛系统。主驾采用了高视野的指挥官坐姿，并且在第二排配备了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多项的电动调节。整套的座舱兼顾了家用与出行还有商务接待的需求。再来看看这辆车的动力形式啊，动力形式呢为增程混动系统，搭载了 1.5T 的增程器，增程器的最大功率在115千瓦，车辆依靠电机电驱行驶，那电池容量呢是60.3。

1.31千瓦时，纯电续航里程支持221公里。日常短途通勤啊，我们可以完全依靠电能行驶，长途出行增程器补发电能，缓解续航的焦虑。同时呢，车辆支持800伏的高压快充。其实这辆车的亮点呢，可以说是智能化与越野硬件。神行者8的全系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 4.1 的系统，车顶呢是配备了896线激光雷达，感知硬件的规格是非常高的。车内呢，车机是搭载了高通骁龙的8397车规芯片，保障了车机的流畅运行。在越野层面，新车搭载了 IATS 智能的全地形系统，并且搭配了前机械差速锁、后电子限滑差速器、闭式双腔空气悬挂系统呢，可以预判路况，进行自动的调整驾驶策略，并且兼顾了城市道路的舒适性和非铺装路面的通过能力。我们从整体来看，神行者8把硬派越野的基因，包括豪华的座舱，还有新能源的增程方案和高阶智驾结合到一起，锚定呢是高端的家用用户，包括轻度的越野以及长途自驾的消费群体。目前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最终的售价，当然感兴趣的车友可以持续关注行车的预售信息。

马上进入半点报时，再来关注一条行业方面的动态。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确限产品管理数据中心，七月共发布乘用车召回公测11则，涉及召回乘用车总量25.23万辆，其中英系品牌的路虎、捷豹、mini 共召回16.14万辆，占当月召回总量的63.69%。日系品牌的丰田召回了3.96万辆，占比在15.67%。国产品牌小鹏是召回了3.35万辆车，那占比呢是在13.26%。一系品牌阿尔法罗密欧召回1.74万辆，占比在6.88%。韩系品牌的吉尼赛斯、德系品牌的宝马分别召回了307辆和248辆，占比呢是均不足1%。具体问题呢是气囊和安全带，还有悬挂系统、新能源专用装置是七月乘用车召回的主要原因。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晚间过后，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车有话说，一起来关注汽车行业动态。2026年上半年，全球的车企销量前十榜单出炉，中国车企首次同时占据三席。其中呢，丰田是以11%的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大众呢是以8.1%的份额位列第二，现代起亚以7.6%的份额排在第三，比亚迪呢则是以4.8%的份额位列第六。吉利控股以4.6%位列第七，奇瑞集团以4.1%与福特并列第九。百年汽车工业格局迎来了历史性的重塑。从这个榜单来看，传统的欧美阵营份额呢是持续的在萎缩。雷诺、日产、大众较2019年全球份额累计下降约3%，等效年销量减少近300万辆。本田与铃木呢是跌出了前十，日系阵营分化加速。中国三家合计份额超了13%，也是首次超越排名第二的大众集团的单体份额。全球汽车呈现出了东升西降的态势，中国车企集体从单拼突破进入了体系性的崛起阶段。而且从前几年的榜单啊，难得见到国

产品牌到如今的稳步突围，中国汽车可以说是啊，真的是支棱起来了啊。再关注一下新车发布，阿维塔全新的中大型 SUV 阿维塔 07L 正式上市，三款配置的限时价在 21.99 万至 26.99 万元。这款车呢，基于现款的阿维塔07加长升级而来，那车身的长度加长至4910毫米，轴距提升至2990毫米，其外观延续了现款阿维塔07的造型设计，车顶新增了行李架，车身侧面改用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呢，则是换装了贯穿式的尾灯。再看到车内，配备了15.4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35.4英寸的一体式的远端屏。后排座椅坐垫加宽加厚，那支持了130度的大角度全段电动调节。在智能化方面，搭载了鸿蒙座舱5、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和896线的双光路图像及激光雷达等。同时呢，支持高速城区的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的智能泊车等功能。动力呢，提供了单电机后驱和三电机四驱可以选择，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快充平台与 5C 神行超充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在650公里和725公里。

续来看车圈动态啊，关注一款新车的发布。广汽传祺全新的硬派新能源 SUV 传祺越7首发亮相，这辆车呢预计九月初会开启预售。新车采用了硬核方盒子的车身造型，车身多处呢是融入了八边形的设计元素，融合了硬派机械质感与智能科技属性。车身呢支持丰富的原厂拓展的功能，全车配备了37处原厂无损的拓展锚点，可以无损的加装车顶平台、加装射灯、侧边的储物书包等等户外配件。在车身的尺寸方面，车长5045毫米，轴距呢是2900毫米，空气悬架升至最高档位的时候呢，离地间隙可以达到310毫米，原厂标定最大涉水深度在780毫米。再看到车内搭载了星际世界的这个交互系统，行业越野车型首配1.1米的全景贯穿式的星际屏，第二排配备了170毫米的电动长滑轨，座舱搭载了高通的8838芯片，并引入了全新的星河智舱7.0，配备了卫星通讯啊系统，支持双向的卫星云通话、短信的收发、无地面网络区域，可以一键紧急呼救等等。那通过性方面呢，配备了3把锁与 AI 全地形的大师系统，支持9+X 智能全地形的模式。动力呢，则是搭载了 1.5T 的插混系统 ，WLTC 的最大续航里程在188公里。

接着来关注车交动态，又一个合资品牌要在中国停售了。那上汽通用官宣，走过21年，拥有750万消费者的雪佛兰正式结束了在华新车零售业务。按照官方的说明，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并转向出口市场，同时呢承诺为现有车主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2005年，上汽通用正式将雪佛兰品牌引入中国。2014年，雪佛兰在华销量达到了76.7万辆的历史高点，全国经销商网点近1000家，街头呢随处可以见到金色领结的车标。而转折发生在2018年，通用汽车力推三缸发动机的战略，那雪佛兰的主力车型全面换装三缸动力，引发了消费者强烈的抵触。叠加中国品牌快速的崛起，新能源汽车加速渗透等等多重因素啊，那雪佛兰的销量开始断崖式的下滑。到2019年，雪佛兰在中国的销量跌至41万辆，2025年全年销量不足9000辆。那今年多个月份终端的销量更是跌至个位数，大量的线下 4S 店关停退网，就连官方社交的账号都停更超过1年。那目前雪佛兰最新的探界者 Plus 只更新到了2024款，迈锐宝等经典的车型也早已停售。在产品迭代速度远超于手机行业的当下汽车市场啊，其市场竞争力基本耗尽，也可以说雪佛兰的离场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那大伙儿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说说你对雪佛兰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呢？

最后呢，再来关注两款车型的改款上新。新款的深蓝 S05 推出了五款的配置，售价区间在11.99万至15.19万元，限时优惠价在11.59万元起。作为年度改款车型，前脸呢针对于两侧的灯组结构进行了调整，车顶增加了激光雷达，车身侧面换装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到了内饰部分呢，新增了256色悬浮式的环抱氛围灯，中控屏幕升级为15.6英寸，中控台取消了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并换了更加高级的木纹饰板面。那副驾驶呢，可以选装14项零重力的按摩座椅，全车的储物点位优化至37处。在智能化的优化方面啊，搭载了3纳米座舱芯片，内置 DeepSeek 大模型，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地平线双 G6M 芯片。那支持高速城区的领航辅助驾驶、智能泊车等功能，动力搭载最大功率2200千瓦的后驱电动机，那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在520公里和620公里。另一款改款的车型呢，是2027款的奇瑞风云 A9L， 也迎来了上市。四款车型的限时红包价为13.99万至19.79万元。新款的核心变化之一呢，是四驱版将默认配备了运动套件，整车14个零部件专属造型及配色，并结合通风孔、制动盘加 FNC 涂层。此外呢，部分功能也实现了下放，主驾驶的座椅通风等做到了全系的标配。在智能化配置方面，除了入门的26

0 Pro， 其余版本均搭载依托激光雷达和英伟达 All In 芯片的猎鹰700辅助驾驶系统，支持了城市 NOA 300加泊车场景、 ETC 通行、窄路掉头等功能。车内呢还搭载了灵犀智舱的 2.0， 配备了 15.6 英寸的高清大屏，搭载了高通8155车规级芯片。好的，时间来到了14:54，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4:59，凡是领先
1: 一小步，
0: 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5: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
7: 优选百分百，
6: 一起成为潮。

0: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厨房好物当中。说到啊，家庭厨房好物，相信呢，这个我们平日啊，在厨房当中，锅具的使用率都是最高的，也是非常影响烹饪体验的核心厨具。那么今天我们就聚焦这样的一个厨具了。当然，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在去选择锅具的时候，都会比较纠结，像普通的铁锅容易生锈粘锅，不锈钢锅呢导热不匀啊，炖煮口感差，不粘锅不粘锅它的使用寿命短，高温呢易吸出有害的物质。那近几年呢，一款坚固颜值、性能和耐用性的锅具慢慢成为万千家庭的厨房首选，那就是铸铁珐琅锅。
0: 是的，很多朋友都应该听过铸铁珐琅锅啊。有些朋友说，哎，它的外观还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认为，哎，它是不是适合炖汤？哎，那做其他的又怎样呢？有一些朋友认为啊，价格有的是比较高的啊，不值得入手。但如果不会用、不会养呢，也可能会出现掉瓷呀、发黑呀，哎，甚至达不到这个焖煮入味的一个情况，浪费了这个一个家居啊，这个厨具产品。
1: 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我们就来聚焦铸铁珐琅锅这样的一个厨房烹饪好物啊，全方位的给您把它的核心优势啊，包括选购的时候的一些差异啊、技巧啊，给大家讲透，让您啊，无论是入手还是后期使用呢，都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所收获。

0: 想了解一个产品呢，我们要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了，但它到底是什么啊？铸铁珐琅锅很容易，很多人就认为那不就是搪瓷锅或者是铸铁锅，其实呢这几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铸铁珐琅锅的基材呢是铁和碳合金浇铸而成的厚重铸铁的锅身，表面经过了高温烧结一层液态玻璃质地的珐琅涂层，简单说呢就是铸铁内胆打底珐琅封层保护的复合型锅具。
1: 这也就决定了它兼具两种锅具的核心优势了，既有铸铁锅超强的蓄热导热的性能，又有珐琅涂层耐腐蚀不生锈易清洁啊，颜值高的特点，完美的规避了传统铁锅和普通的搪瓷锅的短板。我们日常见到的彩色炖锅、汤锅，绝大多数呢都是家用款。铸铁珐琅锅也是目前呢最适配中式家庭炖煮、焖烧、慢炖的锅具品类。
0: 是的，那家里锅具这么多，那为什么有些朋友会去选择这个铸铁珐琅锅呢？我们来看看它一定是有优点的哈。那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极具极致导热和蓄热能力。铸铁材质呢密度很高，锅身厚重，受热速度均匀，不会出现普通铁锅局部过热、局部微凉的情况，所以开火加热后呢，锅内的整体它是均匀升温的，关火之后呢还能长时间保温，就比较适合中式的慢炖呀、焖煮啊，包括卤制食材。
1: 没错，那第二大核心优势啊，就是它的密封性极强，这也是珐琅锅炖煮食材入味的关键。正品家用铸铁珐琅锅，锅盖和锅身经过精准的打磨，贴合度极高，加上厚重的锅盖自重，能够牢牢地锁住锅内的水汽和热量。同时呢，很多专业款锅盖内壁呢都带有花洒式的凸点设计，炖煮过程中蒸汽遇冷凝结成水珠，会均匀回落浸润食材，形成循环焖煮的效果。炖出来的肉类啊软烂脱骨，汤汁浓郁醇厚，无需频繁加水，也无需长时间看管。

0: 接下来说说这个铸铁啊，这个珐琅锅它的兼容性啊，这个其实比较好，是因为它不挑家用的火源啊，应该说是热源哈、啊。无论是家里常用明火燃气、液化气灶，还是电磁炉、电陶炉，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那么铸铁珐琅锅呢都可以适配，一锅多用。那么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来选择烹饪的方式，而且呢比较耐高温、耐干烧，日常粗放使用也不容易损坏，比较适配很多人的、不同的烹饪习惯。
1: 没错，除此之外呢，食品级的珐琅涂层安全无毒，性质稳定，高温烹饪啊不会析出有害的物质，不含重金属。那和普通的不粘锅的化学涂层不同啊，珐琅呢属于天然的玻璃材质，耐高温、耐腐蚀，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寿命啊是非常长的，甚至可以做到一锅传家，长期使用性价比极高。
0: 是，当然呢铸铁珐琅锅也并非完美无缺，这个呢我们要跟大家看一看它的短板。它的特点呢就是锅身是比较重的，那相比普通铁锅呢，不锈钢锅呢它的重量更高，所以手部力量比较弱的老人啊、小朋友啊就不大适合去使用啊。另外呢珐琅涂层的质地呢是偏脆的，硬物大力的磕碰或者冷热的骤变都可能会出现掉瓷、崩瓷的情况，所以要这点上要爱惜一些。
1: 是的，也正是因为这些特性啊，铸铁珐琅锅更适合家用炖煮、焖烧、煲汤、卤味、焖饭，不适合大火爆炒、颠锅快炒，这也是很多新手啊用不好珐琅锅的核心原因。选对使用的场景，用对烹饪的方式，那铸铁珐琅锅就是厨房神器啦。

0: 刚刚呢，我们简单的认识了铸铁珐琅锅的基础的特性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场直观的横向对比了，把大家家里常用的普通铁锅、不锈钢锅、不粘锅、普通的搪瓷锅和铸铁珐琅锅做全方位的对比，这样呢，让大家更加清晰的这个看明白啊，自家到底需不需要入手珐琅锅，避免盲目消费。
1: 是的，首先对比一下传统的手铁锅。手铁锅呢，它重量轻、升温快，适合大火爆炒，也是中式炒菜的首选。但是它有一点缺点啊，就是需要频繁的开锅和养锅，而且长期放那不用呢，很容易生锈，出现粘锅、发黑，而且酸碱食材长时间盛放还会腐蚀锅体，日常养护是比较繁琐的，完全不适合慢炖焖煮。那么大火快煮还容易流失食材的鲜味，小火慢炖受热会出现不均匀。
0: 而铸铁珐琅锅刚好互补啊，不擅长爆炒，但擅长慢炖焖煮，锁鲜，无需复杂的养锅，不会生锈，用完呢简单清洗即可，日常养护门槛极低。如果家里呢主要以爆炒为主，可以保留铁锅。那如果家里经常煲汤啊、炖肉、做家常菜、焖烧，珐琅锅的体验会远超普通的铁锅。
1: 是的，对比一下不锈钢锅。不锈钢锅最大的特点就是轻便、耐磕碰、不易损坏，价格便宜，但是呢有一个弱点，就是导热不好，然后受热不均，那么锅底容易出现局部高温糊锅，锅壁温度偏低，那么炖煮食材成熟度会出现不一致，汤汁呢就没有那么容易入味。那当然了，不锈钢锅呢，因为它的密封性相对较差，所以炖煮过程当中水汽流失的比较快啊。那其实我们实质上来操作的过程当中呢，不锈钢锅呀，还有我们日常用的一些，比如说刚才说到手铁锅呀，我们炖呀、焖呀，其实也都是可以的。
0: 但要是对比铸铁珐琅锅来说的话，
1: 对于烹饪更有这个精益求精需求的朋友，可能还是希望能够选择一些更适合的一种这个咱们说到的厨具。那这个时候铸铁珐琅锅就发挥了它的作用。

0: 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0: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铸铁珐琅锅啊，
1: 是的，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尝试和使用一下哈。
1: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在跟大家呢

0: 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啊，把它拿来跟普通的铁锅、不锈钢锅啊做了对比，接下来呢就要跟不粘锅来做做对比了，让大家更加清晰的了解到铸铁珐琅锅的优势啊，看需不需要再购置一个厨房神器。那不粘锅啊，我们都知道它的最大亮点呢就是轻便、不粘、好清洗，适合煎蛋、煎饺、简单的这种炒菜，但是呢它也有短板啊，就是寿命会短一些，化学涂层高温易损坏，一旦涂层脱落呢就得更换了啊，长期高温使用也存在些许的安全隐患，完全不能干烧，不能长时间的焖煮，功能性要单一一些，耐用性呢也要稍差一些。
1: 是的，那最后呢就是普通的搪瓷锅，朋友们会说，哎，都是搪瓷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一定是铸铁呢？那我见到很多也有那种搪瓷锅呀。其实呢，这个搪瓷和珐琅它还是有一些混淆的，因为两者的工艺和材质是不一样的。普通的搪瓷锅的基材呢是薄铁皮，那么锅身比较薄，那么涂层薄，而且容易就是应该叫怎么说呢，就是碎呀、或者是就是裂呀之类的，会掉瓷。然后那么正常来说呢，烧水熬一些汤啊是可以的，但是不是特别适合焖煮长时间的烹饪。那么当然呢，就说到了这个铸铁珐琅锅，因为它的基材呢是厚重的铸铁，锅身呢是比较扎实，不容易变形，而且珐琅是经过多层烧结的，所以厚度是比较足的，附着力比较强。
0: 是的，正常使用呢不容易掉瓷，功能性、耐用性、安全性呢还是比较碾压普通的搪瓷锅的。那所以咱们在购置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啊，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的这种横向的对比来看一看我们家里这个厨房，哎，选择一款铸铁珐琅锅是不是让我们的烹饪更加的这个
1: 有味道
0: 啊。
1: 是的。

0: 下面的时间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决定要买铸铁珐琅锅了，买回家后呢，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新锅开锅。那第一次用呢，就这个，如果啊我们开锅的方式不当，或者很多朋友就不开锅的话，那会有粘锅发黑、有异味儿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那下面就给大家带来新手开锅教程。
1: 是全新的铸铁珐琅锅出厂时。那锅体表面呢会残留工业粉尘啊、抛光的杂质啊、保护的油膜啊，可能直接去用就很容易出现异味发黑、食材粘锅，影响这个使用的体验，所以有的时候开锅还是比较需要的。
0: 我们给大家总结的开锅步骤啊，简单四步啊，基本上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第一步呢，就是要用温水清洁去杂质，准备温水，加入少量的中性洗洁精，用柔软的海绵或者是抹布啊，彻底的擦拭锅身内部、锅底、锅盖所有的位置，重点清理锅口边角、锅盖凸点缝隙的残留杂质，切记不要使用钢丝球。用毛刷避免刮伤全新的珐琅涂层，清洗完成后啊，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确保无洗洁精的残留。
1: 是的，第二步呢，小火烘干水分，将清洗干净的珐琅锅擦干外表水分，放在灶上开最小火，缓慢烘干锅体内部残留的水分，低温加热，不要开大火聚热，避免锅体冷热温差过大损伤涂层。加热至锅内完全干燥，无任何水汽，就可以关火了，自然静置，那么让它降温。
0: 第三步呢，就是要薄涂食用油养膜，准备家用食用油，玉米油、花生油、橄榄油都可以，用厨房纸巾啊蘸取少量的油脂，均匀的涂抹在锅身的内壁、锅底、锅盖的内侧，所有接触食材的位置呢都要薄薄的涂一层，切记啊，我们只薄涂不厚涂，厚油啊容易积油发黑产生异味。涂抹完成后呢，开最小火低温加热一分钟，让油脂充分的渗透涂层的微孔，形成保护膜。
1: 是的，那当然呢，第四步就是静置定型了，关火之后不用立即清洗，让锅体自然的静置，那么冷却两小时以上，油膜就会充分定型，完成开锅的全过程。整套步骤完成之后呢，锅的内部会形成一层细腻的保护油膜，后续使用不易粘锅，不易留存异味啊，残留异味，炖煮食材口感会更好。
0: 那这里呢也纠正几个啊我们新手常见的一些开锅的小误区。第一个呢，就是不要用开水冲洗新锅，温差过大会损伤珐琅层。第二呢，就是不要用钢丝球硬刷新锅啊，会造成细微的划痕，后期容易藏污粘锅。那第三就是不要厚涂油脂啦，反复多层涂油，多余油脂堆积会高温碳化，导致锅体发黑，产生油烟的异味。第四呢，不要开锅后立即高温干烧，容易破坏新生油膜。
1: 是的，有朋友问啊，这个铸铁珐琅锅需要像铁锅一样频繁养锅吗？其实也并不需要，它本身带这个不粘属性，无需每次用完涂油，只需要这个日常使用清洗擦干就行了。但当然如果长时间闲置不用，可以涂一层薄的油来封存，避免潮湿和出现氧化的情况。

0: 一口优质的铸铁珐琅锅正常使用寿命啊可以达到十几年甚至更久，但很多朋友啊用两三年就会发现锅体呢有点发黑发黄，涂层暗沉，轻微掉瓷的问题。那核心原因啊也跟平日的日常清洁和保养不当有关。下面的时间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铸铁珐琅锅的清洁与深度保养。
1: 是的，这个铸铁珐琅锅啊其实基础清洁就可以简单快速但是一定记得尽量关火之后不要直接下到冷水里，让它自然降温，因为这样的话呢冷热骤变会让珐琅涂层开裂和脱落，也是老化的头号伤锅杀手。
0: 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日常保养的五大禁忌。那当然呢也是铸铁珐琅锅长寿的核心准则。第一呢就是禁忌啊冷热骤变，热锅不冲冷水，冷锅不直接大火干烧。第二呢就是不要大力的磕碰，硬物敲击锅盖呢，轻拿轻放，避免边角啊这个奔瓷掉瓷。第三就是不要长时间的空锅干烧，高温的会加速珐琅涂层老化失色。第四就是不要盛放一些酸碱刺激性的食材过夜，避免腐蚀釉面。第五呢禁止啊别把它堆叠在重压的这种地方收纳，避免锅体摩擦刮花涂层。
1: 是的，那么长期闲置呢要彻底烘干锅体，洗净啊烘干，然后呢可以涂一层食用油形成保护膜，最好锅盖和锅身之间呢垫一些纸巾啊，或者用布防止贴合受潮，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再次使用正常清洗就可以了啊。整体使用过之后呢，大多数的朋友认为呢这个铸铁珐琅锅它的这个烹饪结束之后的清洁还是相应比较方便的，而且比较省事的，不用像有的锅需要用这个钢丝球啊或者是一些硬的这种材质的这个刷锅的东西去刷，反而呢轻轻松松简简单单的一些这种清洗方式会更养锅更护锅。

0: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
1: 啊、也被称为万能炖锅哈。
2: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优选百分百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好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啦，
1: 朋友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

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江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国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挺偏门的，觉得。
1: 是王菲演唱的吧？
2: 是的。
1: 但是好像还真的没怎么听过啊。嗯、但是，我感觉你是听过，因为你跟上一直野心家的呢、
0: 啊。不是野心家，这首歌
1: 我知道不是
0: 野
1: 心
0: 家、哦，
1: 就是我把就是你反正所有能够跟上唱的歌，我都给它统称为野心家。
0: 对，就是我就是一个野心家的。
1: 是的啊。
0: 这个就是你另外一首这个专辑另外一首歌《笑忘书》，就那张专辑里。
1: 哦，这首歌有什么说法吗？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1: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啊，就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我喜欢，
1: 表达了一种态度，是不是？
0: 对，表达了一种态度。
1: 你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啊、
1: 嗯，这好一样这样的，就是
0: 我要我觉得
1: 你不喜欢不要紧
0: 啊、
1: 嗯，你不喜欢不如
0: 我
1: 喜
0: 欢
1: 啊，反正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哎，对啊。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今天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前两天我出门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带了那个，就穿了防晒衣。
1: 防晒衣。
0: 然后呢，我妈就觉得说，你为啥要穿这个？太阳晒晒补补钙不好吗？
1: 啊、
0: 嗯、啊，你就把防晒霜涂上，别晒伤了就行了呀。黑那么重要吗？
1: 哦、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需要。啊、但是我觉得我需要，
1: 就是你妈觉得防晒衣没有必要，
0: 嗯，
1: 然后你觉得有必要，是不是啊、
0: 哎、是的
1: 啊、你其实弄得跟袖套也行吧，
0: 你看这也是
1: 是不是那种感觉，
0: 还好你不是我妈
1: 啊、嗯、就那种袖套你知道吧、嗯、
0: 我知道
1: 带纹身的那种，
0: 我知道呢
1: 啊，你可以把它那样子弄上、嗯、然后把我们另外一个主播
0: 啊、
1: 嗯、甜甜那个帽子一卸
0: 啊、
1: 嗯、我觉得还挺有那种氛围的，是不是？
0: 是吧？然后往那那个车上坐，吆喝一下。
1: 是
0: 啊
1: 啊，
0: 人满了就走，人满了就走。
1: 对，今天想说什么？想说什么？就是不要别人觉得，要你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嘛。
0: 是啊，就是我今天想说一下，就是爸妈眼中没用的东西和我们眼中的赛博刚需。
1: 哦，就有些东西呢，可能父母觉得没啥用，
0: 嗯、
1: 但是在你这儿呢，确实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嗯，是不是啊？
0: 是的。国家有没有这种？我觉得你应该挺多这种，就是你爸妈
1: 太多了这样
0: 的
1: 东西啊、
0: 哦、
1: 比方说我的台球杆
0: 啊、
1: 哦、我爸
0: 不光你爸妈觉得没用，我也没觉得有啥用。
1: 我爸妈说，哎，这个东西台球厅都有的呀，你为啥要自己买一个呢、
0: 嗯、你咋不把台球案子买好像放到楼顶呢？
1: 那个他绝对不会让我买的、
0: 啊、
1: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东西啊，就是、
0: 啊、
1: 所有的东西
0: 啊，
1: 就是、啊就是买之前要全家一起商量一下了
0: 啊，
1: 因为我爸是一个就是不能让任何东西把家里空间占据掉的，就哪怕那个东西再好啊，就占空间东西。
0: 你家的有一个按摩椅就因此送给了其他人。
1: 对，因此送给了其他人啊。
0: 哦，
1: 对，就是不能不能哎，其实按摩椅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必要的东西，但是我父母觉得好像用处不是很大。
0: 对，我也觉得按摩椅非常非常有用。
1: 对，嗯，可能是我们当代年轻人的赛博刚需吧。啊，
0: 是的，
1: 嗯，
0: 当代年轻人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就是需要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隔代了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去理解它。
1: 哦，
0: 哦，所以
1: 可能会有一些代沟啊，慢慢的可能就会形成一种认知的偏差、
0: 嗯、
1: 就跟父母觉得有些东西很有用，我们觉得也没有用一样、嗯、比方说那个沙发上扇的那些什么单子呀、
0: 啊、
1: 布子呀、
0: 啊
1: 啊、
0: 还有
1: 那
0: 个陈列柜里头摆的什么杯子呀、啊、碗呀、啊、
1: 还有
0: 盘子呀、啊、但也不用，
1: 就
0: 放在那、
1: 就很多东西就感觉好像确实也不知道有啥用，但父母就觉得可用了，是不是？
0: 哎，是的啊。
1: 嗯，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好不好
0: 啊，来说一说，就是父母觉得不需要，但是你觉得需要的东西，或者说一说父母觉得需要，你觉得不需要的东西都可以。
1: 没错，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929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也会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哎。好的啊，互相好像都不懂，来了一首他不懂之后，
1: 他不懂，
0: 我们来看一看朋友的留言啊，
1: 一起分享一下了。嗯，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就是你眼中的赛博刚需啊，就可能父母眼中觉得这东西没啥用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或者反过来，就是父母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有用，你觉得没啥用的东西啊？各位都可以来一起说一说。
1: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位叫水手的朋友，他说父母觉得有用，我觉得没用的东西，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体会，就是家里的旧衣服。
0: 旧衣服
1: 啊，
0: 就
1: 我们家就有很多的旧衣服，有些衣服甚至都是2000年以前的，或者是90年以前的。
0: 九零年以前的衣服，现在都30多年了。
1: 对，他说就是我每次说，要么就捐掉，要么就扔掉，但是家里人就说这样糟蹋东西就放在那里，所以家里的东西特别特别多。
0: 哎，我们家刚好相反
1: 啊！
0: 我爸就是只要那个东西放好一年不用，就立马就给你扔掉了。
1: 哦，太喜欢了
0: 啊！他就说留下那个东西有啥用呢？
1: 对呀，
0: 反正你也用不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衣服啊，90年的衣服，我觉得确实应该扔一下了，不然的话，那个啥，
1: 对呀，你要把空间腾出来，才有更好的东西住进去嘛，
0: 是
1: 不是
0: 啊？还有这个小丁儿是说了，我买了好多双鞋，我特别喜欢买鞋。
1: 嗯，
0: 我爸我妈特不理解。
1: 嗯，
0: 他说买上一双两双换着穿一下就行了嘛。
1: 嗯，
0: 那么多的鞋买上啊，但是他说鞋对于我来说就是刚需，穿不同颜色的鞋心情都会不一样。但父母就觉得能有的穿，穿的舒服就行。
1: 不，一般的话就是你要说，哎，我就想要一双那个 AJ 的篮球鞋。
0: 嗯，
1: 然后等你买了一双，买第二双、第三双的时候，就家人会说，你不是已经有一双人了？
0: 不一样，
1: 够了呀！
0: 之前那个勾搭子是那样子正的，现在这勾搭子反的。
1: 意思就是，就家里人会觉得，比如说你喜欢
0: 一个类型的，有一个就行。
1: 一个类型有一个，曾经拥有就别无所求了。
0: 对。
1: 但是对于喜欢鞋的人来讲，会说，会觉得说我应该，就是我喜欢的，我可能都想收集起来。
0: 没错啊。但是现在好像这两年这球鞋文化呢，也稍微的没有以前
1: 那么火爆了。
0: 好多球鞋都破发。而且就是当年甚至炒到上万元的球鞋，现在也就几千块钱啊，2-3千。
1: 就那个时候，椰子刚出来的时候，白色的我记得卖好贵，现在就2-3千、1-2千都有。
0: 是的啊，
1: 对，
0: 那来继续看看各位的消息啊。
1: 啊，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塑料卡片人，他说，我觉得我爸妈不能理解的是，我买游戏里的角色皮肤。
0: 好，角色皮肤
1: 啊，角色皮肤
0: 啊，买皮肤这个事儿，可能在父母眼里觉得这个钱花的莫名其妙，
1: 对，
0: 就是所有为什么游戏啊，为情绪价值买单的啊，包括这位朋友小公是说了，说演唱会的门票呀，我妈就说花那个钱看人家唱歌图个啥，也很难理解，但是我觉得情绪价值对于我来说也很重要。是不是？
1: 对，就是把你就在家啊，妈把那个MP3 打开，
0: 妈你唱嘛啊
1: ，MP3 打开听听够啊，
0: 哦，
1: 哪个都能听上，非要到现场有，他现场就比在家听好听吗？
0: 他真好听吗？
1: 哎，这个我觉得也说的特别对啊，叫做小丹他说，家长不能理解的，我觉得有一样东西，这个是大多数家长都理解不了，盲盒。买个盲盒，家里人肯定就觉得说一个盒子几十一两百
0: 啊，
1: 然后拆开以后这个东西你还不知道是什么，你这个点到底在哪，完全理解不了。
0: 盲盒啊，还有什么拆抽卡呀，以前的东西就是好像完全是没有实用价值，只有收藏价值的东西。可能现在当代的年轻的父母逐渐理解，但是在大一辈的这种父母可能就很难理解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啊。
0: 嗯，
1: 好的，继续期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还是一首歌送给大家啊，就是不懂。今天我们感觉跟这个懂或者是不懂给杠上了，是吧？啊，
0: 没错，
1: 一首不懂送给大家。
0: 好，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4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呢是西北风3级。稍后请各位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是郭嘉和张明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2: 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啦。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是《妈妈是女儿》。虽然有的时候我们隔代人这个有代沟，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相互交流和沟通啊。
1: 哎，没错。那今天呢也是说了说，就是不同年代的父母和我们之间可能会因为有些物件啊就产生一些分歧啊。嗯、但是也许等到了我们成为父母的那个年纪啊，看看自己孩子、
0: 嗯、
1: 他们所喜欢的东西。也会理解或者了解啊，这个我们当年父母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
0: 哎，是的啊。
1: 看看时间，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929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内容。我是郭嘉，
0: 我是张文，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拜拜啦啊。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

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六十集，
2: 叶高、知离和王之伟虽一时间名动天下，却也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3: 我知道了，在长安李家出事之后，我便有了警觉，不然也不会不远千里将你从总坛请来。
2: 老戴轻咳一声，站起身来，转身朝包间门口走去，临走的时候又说了一句：
4: 有人在湖北鹤峰县见过叶高、知离和王之伟同行，而且他们相谈甚欢，不排除他们已经结为同盟的可能。
2: 说罢，老戴推门而出，包间里再次只剩下胖子一个人。胖子又拿起酒杯，慢慢喝了一口酒。
3: 戴镜面，整个南京城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我倒想说给你听。
2: 凤阳朱家的大门口，几名值夜班的守卫正一边抽烟一边聊天。
5: 哎，听说了没？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杀了一条龙。
6: 啥？龙？不是吧，你说的是一条龙符？
5: 不，就是龙。你们还不知道吧，那条龙足有几百米长，脑袋跟你家平房差不多大，能喷水吐火上天入地。那王之伟手持双剑，硬生生削下了龙头。
6: 吹牛吧，那龙头都跟房子似的，王之伟怎么削下来的？总不能跟拆房子似的一点点削吧？
5: 不是啊，我没吹牛，反正人家都这么说的，我表哥还亲眼目睹了，回头啊我再问问他。
2: 王之伟力战蛟龙的事已经传遍天下，他也如愿以偿地名动天下，成为术士界的顶级人物。只不过这屠龙之事被传得多了，难免会以讹传讹。就像这几个守卫，原本近20米长的蛟龙，在他们口中竟变成几百米长，头大如房，还能喷水吐火。还在赶往山东路上的王之伟一行人，亦通过王家人的渠道得知王之伟名噪一时之事。可王之伟却压根没想过自己击败蛟龙的事迹是如何传出去的。

0: 就在守卫们闲聊之际，一个中年男人从远处走来，看其目的地正是朱家。守卫们窃窃私语，却无人认识这个深夜出现的男人。他们只感觉这男人一张国字脸，看起来很有领导风范，就像某个局的局长，又像是电视上看到过的市委某部门领导。这男人正是之前在火车上凭只言片语惊走猥琐鼠妖之人。
1: 喂，私人住所还请留步。
0: 见男人径直来到朱家门口，守卫连忙开口。男人停下脚步，看着眼前的朱家大门，大门上横书朱府二字，左右各有四字门帘，左边写的是出相入将，右边写的是帝王之家。
2: 哼，狗屁不通。
0: 凤阳朱家的门帘原本也不是如此毫不对仗，让人贻笑大方的。这是在几十年前朱家一位胸无点墨的家主让人刻上去的。那位家主虽没文化，却也知道凤阳朱家出了个千古一帝朱元璋，为了彰显他们朱家直系与朱元璋的亲近关系，才想出这副丢人现眼的门帘。后世子孙中虽有很多人对老家主想出的门帘不满，却没人敢当出头鸟，要是改掉门帘，会被人说成是不孝子孙的。朱家现任的家主朱稼先亦是如此。几名守卫中也有人读过书，自然知道朱家的门帘有多么荒唐可笑，但是如今这国字脸男人居然如此口无遮拦说了出来，他们便不能坐视不理。一名年轻守卫握着手中的橡胶棒走到男人近前。
2: 你懂个屁，看我一棍子。
0: 他手里的橡胶棒还没抽在男人身上，眼前却忽然失去了男人的身影。众守卫皆满脸震惊，没看清男人是如何消失的，身后却传来男人的声音。
2: 凤阳朱家的守卫就这么上不了台面吗？
0: 守卫们连忙转身，就看到这男人已经站在大门旁。
2: 嘿，嗯，
0: 带头的守卫一脸震惊，连忙用手势知会手下，让人通知府上的高手前来应对。男人摇了摇头，伸出右手掀开自己上衣的左侧，露出衣服里子。带头守卫在看到男人衣服里子上刺绣的繁体洋字后，连忙停下手势，毕恭毕敬对男人说：
3: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杨先生海涵。
2: 虽然没什么本事，倒还算懂得随机应变，让稼先出来吧。
0: 其余守卫却不知男人身份，但见他们的头头都如此客气地对来人说话，便没有人敢逞能。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家主朱稼先早应该睡了，若是在平时，这些守卫自然没有人敢吵醒家主，但现在守卫头头却是直接拨打了朱稼先的电话。因为以来人的身份，必须要他们凤阳朱家的主人亲自出门迎接。拨通电话后，这守卫自然被朱稼先问候了双亲，而后他才解释：
3: 家主，是杨先生来了。
4: 啊，怎么不早说呀？好，我马上出来。
0: 几分钟后，穿戴整齐的家主朱稼先亲自来到大门外，与国字脸男人亲切握手。
5: 哈哈，青堂兄，您舟车劳顿辛苦了，快快随我进来。
0: 朱稼先的脸上露出神情的笑容，跟他握手的国字脸看起来比他还要年轻，他却称呼对方为兄长。若是换成寻常来客，朱稼先自然不会亲自出门迎接，甚至还会因为对方深夜造访而破口大骂。但是正在直播的
6: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7: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有梦长漫漫，
4: 半点气象。
5: 本点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不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5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六十一集，
2: 杨清堂又点点头，他也听说王之伟和叶高之离关系不错的事实。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幕后推手的目标正是六大世家，叶高和之离击溃了长安李家，亦有可能已经将李家掌控，又拉拢琅琊王家。很有可能的是，叶高之离与王之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所以叶高他们没有对琅琊王家下手。又或许是因为叶高他们知道王之伟屠龙之事后，认为王之伟能够为他们所用。总之啊，我觉得叶高他们会继续对付其他世家，能够拉拢的就拉拢，不能拉拢的就如他们对付长安李家那样强制摧毁。正所谓唇亡齿寒呐、清堂兄，你我同为六大世家的家主，是时候联起手来了。毕竟叶高他们已经与王之伟联手，咱们实在不能孤军奋战，否则怕是会落得如同长安李家那样的下场啊。
2: 这番话倒是他的肺腑之言，他的确有心与杨清堂联盟，然而目的却也不是特别纯粹。之所以选择蜀中杨家，一是因为朱稼先与杨清堂多少有点交情，二是因为他非常看重杨家的实力。六大世家中，以蜀中杨家实力最强大，家族中的高手数之不尽。而今六大世家的长安李家已经废了，琅琊王家又被叶高他们拉拢了，凤阳朱家之外只剩下另外三大世家。而东海七家向来不问世事，难觅其踪，朱稼先根本联系不到七家人。至于金陵阮家，朱稼先则有些看不上，他跟阮家不熟，整个术士界对阮家的评价也不高，所以朱稼先除了求助

0: 中阳家之外别无他选。其实在来凤阳之前，杨清堂并没想过要跟朱稼先结盟，因为蜀中杨家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他不想依赖任何别的外部力量。再者，朱稼先此人人品属实不怎么样。据杨清堂所知，当年朱家的原主人失踪与朱稼先有关。然而听朱稼先深入分析了叶高、知礼等人的目的后，杨清堂亦感觉到不小的危机。杨家的实力虽强，那长安李家也不是浪得虚名，却轻易被人瓦解。如今叶高和知礼更是拉拢了名动天下的屠龙英雄王之伟，实力自然强大了很多。如若他们的目标当真是六大世家，那么杨清堂自然需要一个强劲的助力。更何况若说起六大世家众多高手的实力，朱稼先绝对能排进前三，甚至有人说朱稼先是六大世家中的第一高手。经过短暂的思索后，杨清堂认定自己需要朱稼先，需要凤阳朱家的帮助，正如朱稼先和凤阳朱家需要他们蜀中杨家一样。于是向来高傲的杨清堂主动伸出手来，与朱稼先的大手握在一起，表示愿意与朱稼先结盟，一同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强敌叶高、知离，或者再加上王之伟以及那神秘的幕后推手。朱稼先紧绷的神经这才放松了一些，他生怕杨清堂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拒绝与他合作。朱稼先面露笑容，轻拍手掌，下人们推开房门，推来一车丰盛的酒菜，将酒菜放在茶几上后。
1: 清堂兄舟车劳顿，小弟略备了些粗茶淡饭，委屈兄台先凑合一顿。
2: 哈哈，稼先兄实在是太客气了，杨家与朱家结盟对你我两家而言都是好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各大世家都是敌人的目标，你我必须精诚合作，抱团取暖呐。
0: 用餐之前，朱稼先从插机下取出一个小巧的银盒，打开银盒，银盒中一尊造型独特、身形纤瘦的赤金走龙暴露在二人面前。杨清堂面色微变，却故作镇定，盯着银盒中的走龙打量一番后开口：
2: 稼先兄，这金灿灿的小物件似是纯金打造，只不过这小金龙有点瘦弱呀。
0: 心思缜密的朱稼先自然已经察觉到杨清堂的表情变化，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取出盒子里的走龙，又给杨清堂拿出一副手套让其戴上后，将走龙递给杨清堂，让杨清堂更进一步观察这条走龙。这条走龙长约4公分，高2公分有余，体态瘦弱，金光灿灿，呈奔走状。走龙长吻细颈，颈部弯曲，尾部由粗变细，尾端往回勾，头上生着弯曲的双脚。
2: 这小物件虽谈不上栩栩如生，却别有韵味，看起来应该很有些年月了，却依旧金光逼人，想不到稼先兄还是个收藏家呢，这是哪个朝代的古董啊？
1: 实不相瞒，小弟也不知这走龙是哪朝哪代的，但应该是老物件无疑，毕竟这东西已经在我手里放了34年了。
2: 哦，那少说也得是明清时期的古董了，很有意思的东西嘛。走龙的造型与常见的龙图腾造型有异，它的身体没那么饱满，却不知这物件从何而来。
1: 34年前，有人将这条装在银盒中的走龙寄给小弟，小弟一直保存至今。据我所知啊，长安李家老李的保险柜里也有一尊风格类似却造型不同的金龙，而且那条金龙也装在银盒里。但就在李家失事之后，保险柜里的金龙连同银盒却全都不见了。雷子调查过，却没调查出个所以然来。
0: 杨清堂将走龙放回银河中。
2: 原来老李也有这么条金龙，取走他家金龙的是叶高他们。
1: 有可能吧，我也说不好。

0: 而后，朱驾先将银盒收起来，不再细说金龙之事，转移话题。
1: 王家那小子风头正盛，青堂兄，既然你我已经结盟，既然咱们都知道王家小子与叶高他们狼狈为奸，那么咱们是不是应该先下手为强呢？
0: 杨青堂稍加思索后，
2: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驾先兄，咱们是要拿王家小子开刀吗？
0: 朱驾先微微一笑，
1: 我的确有意对付王之伟，不过未必需要我们亲自出手，毕竟从明面上来说，我们跟王之伟同属六大世家，我们出手的话不太合适。
2: 想必驾先兄已经有了计策吧？
1: 蒋玄下山了，一下山就平了辽北的黑白双煞，击败蒙古萨满高手，在王之伟屠龙之前，蒋玄的名号如日中天，被誉为年轻一代中的第一高手，但现在他的风头却被王之伟盖过去了。毕竟人家王之伟对付的蛟龙，蒋玄面对的却是人类。青堂兄，你说初出茅庐的年轻高手哪个不争强好胜呢？
2: 夏先兄所言甚是，却不知道茅山的大弟子对上王家的少主，谁能更胜一筹？好一个投石问路，借刀杀人。
0: 杨青堂放声大笑，忍不住称赞朱驾仙的高明计策。而后凤阳朱家的主人朱驾仙与蜀中杨家的家主杨青堂开始享用这顿深夜美食，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好不亲热。酒足饭饱后，朱驾仙亲自将杨青堂送到早已备好的客房，握着杨青堂的手啰嗦了一番后才肯离开。杨青堂关上房门，桌上的茶壶中泡的是安徽名茶黄山毛峰。杨青堂倒上茶水，细细品尝着，心中却在思索与朱驾仙结盟之事。他很清楚，朱驾仙拉拢他结盟是看中了杨家的强大实力，是有意利用他们杨家。然而他同样需要利用朱家，更何况朱驾仙的修为深不可测，有朱驾仙相助，对杨青堂而言自然是如虎添翼。就在杨青堂品着茶水思索与朱驾仙结盟的细节的时候，身后却毫无征兆地响起一个富有磁性的男声。
3: 喂。
0: 男声只发出这一个字，杨青堂却脸色骤变，如临大敌。以杨青堂的修为，居然完全没有察觉到对方是何时潜入房间的。他已经坐在桌前喝了十几分钟的茶，一想到自己尽可能已经将后背暴露给一个未知身份的高手十几分钟，杨青堂的额头登时渗出冷汗。他反应极快，在听到这一声喂的时候已经站起身来，右手探入上衣左侧内部，闪电般将那一排瓷瓶分别捏在双手食指的八个指缝间，猛然转过身来。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张极其俊美的脸，这张脸距离他不到50公分，近在咫尺。然而杨青堂却未发动攻击，因为他实在过于震惊，因为他不能确定对方是否早已在他身上布置了厉害的术法，因为对方背负着双手似乎全无出手的意思。在这种生活，杨青堂若是出手，反而极有可能被对方后发先至。
2: 你
0: 杨青堂心跳得很快，自从义城之后他从未如此被动过，以至于在看到对方后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能说出来。
4: 不认识我吗？我给你发过消息的，但是你没给我回复呢。
0: 这张俊脸的主人开口了，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个深不可测的笑容，这笑容却让杨青堂感到深深的忌惮。电光火石之间，杨青堂赫然想起，在他乘坐火车去往合肥的时候，曾收到过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信息很短，就几个字：
4: 若是不想被灭满门，那就乖乖听话。
0: 虽然杨清堂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乱七八糟的短信，有电信诈骗的，有乱发广告的，甚至还有拉皮条的，但他却断定眼前的人就是给他发那条威胁短信的人。杨清堂看着对方这张异常俊美的脸，一个名字呼之欲出。湖北鹤峰与宜昌搭界的偏远村寨中，天色已经很晚，月明星稀，一个头上缠着包帕、身着苗服的俊俏小生从村寨中走出来。他站在村口，回望身后这座已经居住了近20年的小村子，缓缓伸出手来跟村寨告别。
3: 你该出去见见世面了。
0: 父母相继过世后，他便有心出去闯荡一番。村子里那些有过在外打拼经验的邻居们常常会跟他描述外面的花花世界，让年轻气盛的他心向往之。于是在这个夜晚，在喝了几大碗甜米酒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收拾好行囊离开村寨。这个年轻的苗寨汉子名叫歌楼雪。当下歌楼雪这个名字除了村寨中的村民听过，再无别人知晓。然而连歌楼雪自己都没想过，在若干年后，苗王歌楼雪这个名字将会响彻鄂西大地，成为一代传奇。是夜，歌楼雪借着月光连夜离开家乡，一路向西朝鹤峰县城走去。他的脚程很快，他的脚力不错，天还没亮的时候已经到达鹤峰县。然而在鹤峰县城盘桓数日后，他却深感失望。鹤峰县比他生长的村寨大了许多，却也仅仅是个县城而已。他连工作都没能找到，更别说闯荡出一番天地了。眼看行囊中的干粮所剩无几，年轻倔强的歌楼雪不愿就这么灰溜溜回去。再听城里人说，再继续往西走很远，就能到达一个名为荆南道的大地方。那里人口众多，远比鹤峰繁华。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歌楼雪继续往西前行，靠着自己这双腿一路到达荆南道境内一个名为恩施的地方。随后歌楼雪发现恩施的确比鹤峰繁华多了，街道上随处可见摆摊卖货的商贾以及络绎不绝的客人，商贩们售卖的东西很多是他从未见过不知称呼和用途的物品。跟几个苗人打扮的同胞打听过后，他才明白原来这一日恰逢恩师的集市，街道两旁的商贩大都是从周边县城赶来摆摊的，而众多的客人也有很多是从十里八乡前来赶场的，因此恩师才会这般繁华。虽然身无长物，却丝毫不影响歌楼雪穿梭于集市上观察研究商贩们出售的货物的心情。对歌楼雪而言，集市上这些新奇的货物属实让人大开眼界。他心里想着，这下总算是见识了一些世面了，等回到村寨多少能跟同村人吹嘘显摆一番。只不过这些商贩大都是汉人，由于语言不通，歌楼雪没办法跟他们询问各种商品的用途，只能一边观察一边揣测。在集市上逛了一番过后，歌楼雪忽然警觉地发现，从集市的四面八方陆续出现了一些身形彪悍的汉子。歌楼雪有些紧张，退到商贩的摊位后仔细观察这些汉子。须知道在这个年代，寻常人家常常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老百姓大都很消瘦。这陆续出现的汉子却都膀大腰圆，且歌楼雪还发现壮汉们正有意无意朝集市靠拢。个别壮汉已经进入集市，如普通客人一样饶有兴趣查看商贩们出售的商品，歌楼雪却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气息。
3: 这是商气吗？跟我们村子里最有经验的猎人身上的气息差不多。
0: 粗略一数，气息类似的壮汉足有近30人，其中小部分人已经进入集市，大部分人却守住街道的两头以及各个出口，似乎将这条繁华热闹的集市包围了。歌楼雪还注意到，这些人的身上大都带着刀剑一类的兵刃， 却不像是打猎用的家伙似。
3: 这些人是来干嘛的呀？
2: 哟，这姑娘不错呀，咱家老三还是光棍一条。姑娘，随老子回山上当腰斩夫人吧。
0: 忽然，嘈杂的集市上传来一个壮汉洪亮的声音。歌楼雪循声看去，就看到三名壮汉正将一个身形与容貌姣好的姑娘围住。
5: 你们滚开，不知道我家小姐是什么身份吗？
0: 姑娘身后传来一个男子愤怒的声音，男子也很健壮，腰间同样别着兵器。歌楼雪悄悄朝姑娘与汉子靠近，姑娘身边的客人却纷纷避让。从这姑娘身上穿着得体的衣服，双耳佩戴的金耳环来看，当是名门大户家的千金，而跟在姑娘身后的怒汉则是其看家护院的侍卫。三名壮汉一同放声大笑，为首一人伸手就捏住姑娘的下巴，左右打量着，口中念念有词：
2: 嘿，看起来还是个厨啊，嘿嘿嘿，老三，就让二哥替你验验货。
0: 姑娘花容失色，身后怒汉挺身而出，一把将姑娘拉到身后护住，并迅速拔出腰间的佩刀。然而，他的佩刀尚未指向那动手动脚的壮汉，却见一道寒光闪过，这身形高大的怒汉的脑袋便高高飞起来，无尽的热血从其腔子里喷射而出。
6: 杀人了！
0: 赶场的百姓们发出慌乱的惊叫，纷纷四散逃开。那姑娘被怒汉的热血喷了一身，却吓得呆呆站在原地，再也动弹不得。歌楼雪从逃散的人群中挤了过来，清楚看到那壮汉拔刀一刀斩下跟随那姑娘的侍卫的头颅的动作。
3: 这壮汉的刀很快，下手很毒。
0: 商贩们客人们都在逃跑，却没能逃出这条街道，因为街道的两头以及各个出口都有手持刀剑的壮汉守着。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

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那么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一些伴随式的一些经典的旋律，也希望这样一些轻柔的音乐能够陪伴您在回家的路上少一点浮躁，少一点焦躁，让自己回家的脚步变得更加的轻松一些。好，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信息，便于大家呢能够合理的安排下您的出行时间。那另

那呢是经过我们的这个协商啊，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就是比如说您要想去查询具体的这个航班的进港的一些信息，那么大家呢可以把您的这个查询的航班号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或者说是想要发就了解一下这个出港的这个时间，也可以呢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在我们的朝根新疆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这个相应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内容，就大家呢也可以来进行一个时间的合理的规划。当然呢，就比如说这个路上的出行的这个信息，比如说围绕着这个机场快速路，那么还有呢像东进场道路啊，这个通行的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给您来做一些介绍，便于大家呢能够合理的安排一下。好，我们的节目呢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首先咱们来为大家呢关注到的是航班的进港的动态，那么便于大家呢能够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关注一下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信息显示啊，那么在北京时间的这个20点之前，部分的航班的这个进港的调整。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由北京首都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CA1293，今天呢会预计晚点20分钟左右，可能会在19:02进港，就大家呢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这个时间。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是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6，今天呢是在19:11，可能会晚点6分钟，目前呢是显示已经起飞。那么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CZ6902呢是19:23，预计晚点8分钟进港。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GS6478，今天呢是在19:50，可能会晚点30分钟，目前呢显示是正在登机。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FM9219，今天呢是在19:13，在飞状态，目前预计可能会在这个提前7分钟进港。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今天呢是在19:03，预计呢是提前17分钟进港。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CA2529，预计呢是在19:09，可能会提前11分钟进港。还有呢，就是由伯乐飞往乌鲁木齐的 UQ3618，今天呢是在19:11，可能会提前19分钟进港。目前的登机已经结束，那么这个大家呢也可以提前做一些了解。当然呢，还是这句话，如果说呢想要查询具体的航班的进出港的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个信息啊发送过来。其实非常简单，你比如说您的航班号，然后呢进港信息还是出港信息，那么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相应的了解。好，欢迎大家呢在今天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呢是929的朝根新疆，我们在电波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一些伴随式的这个古典的一些音乐，也希望这些轻柔的音乐能够抚平心理的焦躁，让每个回家的道路变得更加的这个简单，让每条回家的道路也能够变得这个比较的畅通。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天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马，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9: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那么今天呢，看一看此时此刻的道路的通行状况。目前来说的话呢，交通压力比较偏大的依然还是在城市的快速路。首先说一下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就从人民路桥下开始，

就是小西门的这个辅道路段红山路的出口，这会儿呢车辆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造成是有排队。另外呢，说到河滩快速路，现在苏州路桥下也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有排队的，自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说，喀什路桥下还有的河北路桥下、河南路桥下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缓行。机场快速路呢，今天啊依然是在小地欧铺这个路段，现在的双向流量是比较偏大的。另外呢，就是大地欧铺立交桥的这个路段，现在呢自西向东的方向车辆的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北外环呢，有东向西的方向，最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在这个长春路的出口处，车辆呢是有一个排队。那么南环线目前能够保持畅通的这个通行，东西外环包括呢这个阿勒泰路高架，目前全线也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有序的通行。所以说呢，看来今天在走的这些路段当中啊，基本上还是在这个我们之前所说到的一些这个交通的易堵点啊，会出现这种缓行的状态。那么通行在这些节点，还是需要大家能够稍微耐心一些。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然后六六发来的信息啊，他说帮我查一下 CZ6745 哈，他说这会儿到没到哈，还是要查这个到岗的信息啊。刚才呢我们也是重点来替六六去看了一下哈 ，CZ6745 呢是由长春龙家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那么原计划呢是在18:35，他现在就是应该是已经到机场了，但是呢今天这趟航班呢是提前了10分钟，18:25呢是已经进港了，所以说呢你现在如果说还是在这个停车位啊在等待的话呢，可以赶紧也准备啊这个进机场去迎接一下这个如果是要接的这个朋友。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想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查询的话呢，随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这里是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要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好，朋友们，在这儿呢，我们继续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路上的消息啊。此时此刻的河滩快速路啊，在这个喀什陆地桥桥下方，也就是咱们说这个前往沙沙河立交桥的这个路段啊，现在呢双向是出现了这个车辆排队。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呢，还是因为很多车辆呢在进入这个华林市场的时候呢，造成这一路段的整体的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偏大的。通行在这一节点，各位司机师傅们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

0: 朋友们，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频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欢迎所有的好朋友随时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啊，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如果说呢您要想查询具体的，比如说哪一趟这个航班进港或出港的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个航班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后面标注一下是进港或者说是出港，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加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当然到了这会儿呢，我们继续要为大家刷新一下有关于进港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由长沙飞往乌鲁木齐的 BK2775 哈，今天的预计是在20:11，可能会晚点16分进港。还有呢，就是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CZ2311，预计呢是在19:21，提前39分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375，19:29，提前31分进港。还有呢，就是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6哈，预计呢今天可能会晚点哈，显示是可能会有延误，所以说呢预计是在20:02来进港。由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916 预计呢是在20:12晚点2分进港。深圳飞往乌鲁木齐的 SC2326 今天呢可能会在20:18晚点8分进港。还有呢就是昭苏这个飞往乌鲁木齐的 UQ3630 今天呢也是这个会出现延误，预计呢是在21:09进港。同时呢由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CZ6461预计呢是在20:03提前22分进港。所以说呢有关于这个航班的一些最新的动态信息啊，就大家呢也可以提前做一了解，这样的话呢能够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这个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对于我们的很多比如说的哥的姐还有我们的这个从事旅游的这些驾驶员，大家也可以做重点关注。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呢是25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呢是晴转多云，33度到16度，塔城呢是晴转小雨，35度到20度，伊宁小雨，31度到20度，伯乐呢是多云转小雨，35度到22度，克勒马伊多云，37度到27度，奎屯呢是多云转小雨，36度到25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晴，36度到21度，昌吉多云，37度到25度，哈密呢是晴转多云，36度到20度，吐鲁番多云，41度到30度，库尔勒小雨转中雨，31度到24度，阿克苏呢是多云转小雨，31度到22度，阿图什多云，35度到20度，喀什是小雨转多云，36度到21度，和田呢是多云转小雨，28度到23度。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希望这样的悠扬的旋律能够陪伴着所有此时此刻正在归家的每一位出行者。当然呢，在忙碌的这个晚高峰啊，即将开启的时刻，我们也希望。

每一位好朋友呢，在路上啊，咱们都能够做到文明出行、安全出行。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路上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并且大家呢能够来做以更多的了解。今天的城市的快速路，刚才我们着重介绍到了像河滩快速路，还有机场快速路。那么部分路段呢，车辆呢通行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车流量偏大的，你像团结路，基本上呢在走的过程当中啊，从南向北的方向，车辆的这个通行的压力偏大。迎宾路呢，今天也是，尤其向东的方向，车辆呢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庐山街呢，最主要的是从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目前车辆呢通行的交通压力是偏大的。水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自北向南的方向，车行速度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红山路呢，今天啊，主要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就是这个由东向西的，就是红光山路啊，就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车流量呢是整体偏大的，所以说呢，在走这一节的时候呢，还是需要留意。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在做一个提示，就是如果说到了这个时间段，你从东向西走的时候呢，它可能比如说这个阳光呢，这个西晒啊，可能会比较刺眼一些，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就大家还是能够要稍微的控制一下，控制车速，做到稳驾慢行，这个平安出行，同时呢，也要和前车啊保持好足够的跟车间距，便于啊这个在路上呢，就是大家都能够去做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出行哈。我们的节目也是依然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北新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消息啊。今天那个河南快速路啊，目前来说的话呢，从上沙河立交桥路段一直呢到东进厂路段，还包括呢就是到喀什路桥下方，现在呢这个南北双向的车辆啊都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排队的现象。通行在这一节点的各位好朋友们，咱们稍微耐心一点，今天呢就是因为流量是比较偏大的，造成这一路段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所以说在路上啊没必要太过于着急，咱们各行其道，稳驾慢行，安全出行。那么今天呢，就您所关心所关注的哈，包括呢我们之前所说介绍到有关航班方面的相关的信息，到了这会儿咱们继续要给您来介绍一下。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北京时间21点之前哈，部分航班的进港的这个动态的调整。刚才咱们说到了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 今天呢是20点03分啊，提前22分钟进港。那么继续关注到的是由成都天府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9CA7333， 今天呢是预计在20点18分提前22分钟进港。还有呢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432， 预计呢是在20点59分啊，晚点14分钟进港。和田飞乌鲁木齐的 GS7552， 今天呢是20点31分，可能会提前19分钟进港。由固原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10， 今天呢是在20点22分，提前33分钟进港。济南飞乌鲁木齐的 CZ6968， 预计呢是在20点51分啊，提前4分钟进港。西安飞乌鲁木齐的 CZ6960， 预计呢会晚点2分钟啊，是在20点57分进港。那么巴里坤飞乌鲁木齐的 EU2418， 今天呢是在20点33分啊，提前27分钟进港。这是在北京时间啊，21点之前部分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就大家呢，针对以上的这个信息啊，也可以呢是来调整一下您的这个接送旅客的时间。当然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节目当中啊，就您所关心所关注的，然后呢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城市大眼睛留意一下路上的出行信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有更多的了解。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在这儿我们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提示，就是这会儿的柯南高架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是从河滩快速路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是到这个东外环的这个出口处。目前来说的话呢，车辆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而且呢通行速度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一路段呢，还是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刚才我们也特别留意了一下，一个是南湖路出口呢现在是有排队，另外呢还有就是进入到这个东外环，目前是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刚才呢看了一下东外环这会儿呢，南北双向依然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有序的通行，所以说呢可以选择去走东外环。但是呢在路上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各行其道。如果说呢你要是比如说下匝道，或者说从出口要出去的话呢，提前是进入到右侧的这个慢车道，别对这个整体的车流啊造成太大的影响。那么西外环呢，现在来看的话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呢还是啊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西山路的这个出口处，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那么说到了这个西山路啊，目前来说西山立交桥，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四道岔路口，那么这路段呢现在啊整体的车行速度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从这个 G30 过来的这个车流，那么在下这个西山立交桥的时候呢，那么前往西山路下盘桥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在这个路段大家需要大家稍微能够耐心一点。当然呢有关路上的消息，我们也希望就大家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来进行传递，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能够寻找到的是一份周末放松的这种心态，让每一个出门在外的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呢保持一份平和，做到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节目时间当中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潮更新疆。稍后呢继续会为您送上的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歌曲，也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让您感受到的是一份好的心情。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歌曲之后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

要快乐哈，希望呢这是每一位朋友能够给自己每天的每日信条。各位好，感谢大家呢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啊。今天呢确实直播间里只有甜甜一个人的声音啊，所以说呢也非常的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拜托了晚高峰的兄弟姐妹们能够在今天的时间呢跟着甜甜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啊。我觉得首先今天呢是一个周末的节奏，也希望大家能够拿出满满的属于周末的这个状态啊。当然呢不管说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也期待各位朋友们可以来跟甜甜分享分享，至少你让我在直播间里我可以自己一个人羡慕羡慕，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啊，可以跟甜甜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节目的时光啊，这样呢时间会过得非常的快啊。那么我看到已经有很多的老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前来打卡报道了，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一下蒋委员，欢迎一下 ZW， 欢迎一下林夕，欢迎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紫气东来，欢迎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年年啊，还有啊小胖宝啊，欢迎欢迎啊，包括艾玛等风来等等以上的朋友，欢迎大家啊。那么周末的时分呢，我觉得行在路上，也期待各位好朋友能够及时的来分享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已经有朋友又问了说，说今天又是一个人可可怜怜的甜甜吗？啊，今天还可以啊，也不算。我觉得也不算太可怜，为什么呢？因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也在这个陪伴在电波的那一头啊，所以说今天呢也期待各位朋友们可以跟甜甜一起来聊聊天。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互动的话题啊，我觉得跟这个记忆力有关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的记忆力，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开篇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叫做纪念日。各位朋友们，既然它能被称之为纪念日，那就说明什么？那就说明它一定是需要一些这个你的记忆力去把它深深的印在你的脑海里，是不是啊？所以说呢，相信每一位朋友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这种纪念日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就是你在记哪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这个记忆力非常的好，又在记哪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我每次老是忘记，怎么我每次老是不知道啊，都可以来跟甜甜一起分享一下。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朋友啊，半沙湖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记性好啊。麦冬霍特吴彦祖说，甜甜你不用着急，我马上就到了，带鱼啊。好的好的，我不着急，着急倒是不着急，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人的直播间里啊，甜甜着急他没用，是不是啊？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小时甜甜要稳扎稳打的在直播间好好的陪着大家，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属于你的这个记忆力啊。各位好朋友们都可以跟甜甜一起来说说看啊，你觉得你自己的记忆力怎么样，在记哪

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认为自己很就是记忆力很好，就哪个方面你记得非常的熟，但是在记哪些事情的时候，你好像感觉就是有一点不是那么好啊。或者说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记得最实实在在的一个，就是属于你的，就是或者说属于你和爱人的，或者说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是哪一天，哎，也可以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我看到张扬说你们这几天啊，就是整体节目风格有变化，这几天呢，希望能够以这样的一种状态陪伴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大家也可以这个持续的锁定收听929啊。我们下周的时候呢，各位朋友们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感觉、熟悉的节目啊，会再一次的回归啊。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下周的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当然呢，在这一周的这个时间当中啊，还是希望能够安安静静的，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在这个周末的时分，我相信这一会儿呢，应该很多的朋友应该在这个周末啊，这个奔赴各种各样的这个约会啊、聚会呀、或者说只是奔赴回家的这个晚餐，对不对啊？相信在这个奔赴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有非常不错的心情啊。然后呢，大力水手说杰克然提前休息了。各位朋友们，你们也感受到了，就是甜甜是永远的什么劳模，是不是啊？所以说之前有朋友说，铁打的甜甜，流水的搭档啊。所以今天呢，是甜甜一个人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属于你此刻的心情。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就是大家都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在记哪件事情上，你真的记忆力非常好？我先来打个样好不好？我在记哪件事情上，我的记忆力非常好。既有朋友说要来团结路排队，既有朋友说要带着带鱼来找我们，既有朋友说要给我们送这个送那个的，哎，甜甜记性非常好的。我是属于一个选择性记忆的人，就是在有一些那种让我不开心的事情上，我反而忘得很快，但是像这种事儿，我会时时刻刻的敲打大家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Big J 说起来真的太惭愧了，小孩的生日我记得，说起父母的生日还要翻手机。这个我要跟 Big J 有一个隔空的这个互动和共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比较惭愧的一点，其实我是可以记住父母的这个生日的，但是呢，我还会在微信上，就是我会在微信爸爸妈妈的备注之后还会有这个生日的备注。不光是爸爸妈妈，就是我身边的亲密的朋友，我觉得关系很好的朋友，就我是在这一块的记忆力真的不是很好的人，就是我很想记住大家每一个人的就是生日，或者就是我亲密的朋友的生日啊。当然不是我那个每一个人都会给他备注生日，就是我关系亲密的人，我希望能够记住他的生日。所以说呢，我可能会在背后会有一个备注，就会比如说他的生日是哪一天，我会打个括号备注在之后啊。我觉得 Big J 如果说就是实在是记不住的话，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mily 说我在记数字这一块非常的敏感，比如说工资、收入、消费这些我很敏感。他说但是我在记录这一块真的不咋地啊。又说到甜甜的痛处了啊！关于记录啊，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路痴，就是可能这条路我走了不下几百遍，我可能对它会有一定的这个认识。比如说从我的家到新疆广播电视台啊，这条路我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很多其他的路，我即使走了很多遍，可能我都下一次如果说它换了个街景，它换了个指示牌，它换了一个，就我可能就会觉得啊，它有在我的概念里像是一条全新的路啊。所以说，我对这个记录也是比较的不太在我的这个记忆范畴里面。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他说我记纪念日这些都不是很熟，还有我经常会容易忘记。他说比如说好兄弟的生日，我可能在过了很久之后发现，哎，哥们儿，你是不是上个星期上上个星期过生日了？哎，张扬
还好你还有朋友，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

我就像刚刚张扬提到的这种啊，尤其是本身你们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那我觉得其实他也不是非常的在意啊，就是只要是记得，就是即使你在很久之后提起了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他的心里他还是很感动的，因为毕竟你还记得，对吧？总比就是完全这个不知道抛到脑后要好很多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到了关于记忆力这件事儿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啊，你觉得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啊？你在记哪件事情的方面的记忆力是超强的，但是在记哪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多多少少还需要一些这个回忆啊，思考，甚至会忘记啊，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一首忘了你忘了我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记得忘记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可能还会带着一点点的伤神和失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想忘记，但是它就在某一个时刻，或者说在某一个阶段就会被我们忘掉啊，有些可能是选择性的遗忘，有些可能是真的随着时间就冲淡了你的这些记忆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记忆的这件事情啊。

就问问大家，你觉得你的记性怎么样？就在记哪件事情的方面，你觉得你特别的擅长，就是感觉是记。比如说，你看很多的朋友也在分享啊，比如说动惑吴彦祖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我记数字是比较厉害的，我的通讯录基本上都不存名字，看一眼号码我就知道是谁，这算不算特异功能？这个真的太算了，我真的想说这个真的太算了，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我是完全压根记不住别人电话号码的人，我必须要有备注，就没有备注的话我是根本记不到的，除了我的父母，就我的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我是可以把它背下来的，但是其他的这个号码我真的是完全记不住，所以我非常的需要就是有一段备注，然后呢能够帮我来记忆啊，所以说特别的羡慕吴彦祖有这个功能，就是能记那个看一眼就知道这是谁的号码。但是如果说是陌生号码呢，就是能不能就是自动屏蔽说，哎，这个陌生号码好像上一次给我打过电话了，赶紧就可以把它拉到黑名单里面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张通说，我的银行卡号我记得清楚的很，但是六位验证码我竟然要看几遍。哇，大家都是牛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银行卡号这个事情真的很难记，我甚至有一段时间背自己的那个身份证号码，我感觉我都背了很久，然后但是因为确实就填的比较多或者记忆的比较多才慢慢的记下来，就是总会搞错一些这个几位数字啊，就身份证号都是我背了很久的，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串很长的数字，所以说银行卡号就更别说了，就是目前为止迄今为止我没有一张卡，一张银行卡是我能够记住他的号码的，所以说张通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啊，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茉莉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如果让我来讲我记什么事情比较好的话，那我觉得我是鱼的记忆本人，他说我啥事都忘，没有任何一个擅长记的东西。那茉莉我得跟你隔空拥抱一下，因为甜甜也属于这种，甜甜属于那种就是忘性比较大的人，就可能我觉得反而啊，就是忘性比较大其实有好处也有坏处，我觉得好处是比较容易快乐，坏处是真的有些事儿他确实不该忘啊，但是呢就可能会不太记得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用变相的这个思维啊，就是辩证的这种方法去看待这个事情，可能它就会不太一样，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全新的这种想法和看法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微信平台上的樱桃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比较相反一点的，他说我生活的琐事样样不忘，但是什么八卦呀、歌词呀、小故事呀，看完就忘了，啥都记不住。哇，生活的琐事我是样样都忘，就生活的琐事对于我来讲就是样样都忘，但是呢反而是比如说看到的一些这种就是大家一起闲聊的聊的这样说的什么八卦什么之类的，歌词我也记不住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甜甜在节目里经常主打的就是嘚嘚嘚嘚的，很多歌曲只要记不住歌词，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过去了是吧，就是就可以哒哒哒就过去了啊，所以说当然有些小故事也是啊，我做不到过目不忘，但是呢可能我会把它经过自己的加工变成另一个故事讲给另外的人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聊到了关于记忆力的这些事情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梳理，先时段的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从广州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以及从迎宾路到广州路由北向南的双向哈，目前还是有一个排队拥堵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啊。那么如果说记忆力这一个方面的话，你认为你的记忆力怎么样，在记哪些事情的方面你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出众的。

0: 温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零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3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兄弟姐妹们、亲朋好友们都在问说，甜甜的这个身体状况啊，是不是怎么了？没有啊，没有任何。那只是想说呢，就是希望在节目当中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限定版的状态哈，陪陪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当然，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记忆力怎么样？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记忆力怎么样？在记哪些方面你的记忆力非常的超群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然后呢，你看各位朋友们，果然啊，就是自己啊曾经走过的路，那不得还得走一遍吗？是不是？风雨醉梦就说了，说杰克然呢相亲去了吗？哎，杰克然可不能乱相亲啊，杰克然没去相亲啊，杰克然呢有一些这个工作的安排，所以说呢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哈，都是甜甜呢跟大家一起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大C 说，今天从电乐到播放的歌都透着一点悲伤哦，忘记这种事往往就容易提着提着一下子全想起来了。没办法啊，就是各位朋友们，确实啊，这个各位朋友们再不说了啊，就是我们不说这个节目上的这个风格啊，咱们限定版的节目，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此时此刻的这个下班的一个状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聊到了关于忘记的这件事情啊，那么也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我们下周的锁定19:21，我们下周呢还是同样的配方，同样的节目，同样的杰克然，同样的甜甜，同样的拜托了晚高峰啊，希望能够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快乐，分享心情。当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啊，就关于忘记的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青蛙王子他说，我记歌词简直就是行走的曲库，老歌几十年，歌词一字不差，但是呢转头就会忘记，哎，我手机呢？我手机放哪儿了？而一天我要找八回手机啊。哎呀，这个你看甜甜每一次啊，就感觉就是能够跟大家共情到，跟大家共鸣到，是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一天找八遍手机的人。而且我干过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印象太深刻了。当时是跟同事一起去一个活动场合做活动，然后呢结束了以后大家都很开心的就走了，然后我突然间发现我的手机不见了，我当时很慌啊，很着急啊，就是在找啊，我就给我同事打去了电话，我说哎，我手机找不到了，我现在特别急，你们见了我的手机吗？然后同事问我说，现在你是用什么在跟我打电话？就那一刻啊，就是我觉得我都不是记性差这件事，我就感觉我整个人就是有点那种忙忙叨叨的啊，就是确实我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点这样的属性在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雪儿说我是记仇小天才，就是好几年前别人随口说我的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哦。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王朝，他是这么说，他说我什么事都不记，还有我是属于那种啊啥事都不往心里搁，昨天领导交代我办的事，哎，转头我就给他忘得干干净净。王朝，我觉得你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是对，就是可以这样聊一聊，是不是啊？说不定那个还是好的好的，马上办啊，就办得特别的干脆利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艾米丽说，我是对人脸过目不忘的，说见过一次隔好几年我都认得，还有可是名字我真的记不住，见面只能尴尬的微笑。哎，我属于也有一点点脸盲的，我就经常会在我们这个单位大院里，就是遇到就是感觉长得比较像的同事，我就会很热情的打招呼，打完招呼以后会发现他一脸懵，就感觉从来不曾见过我，也从来不曾认识我。但是事实也是这样的，就确实啊，就是会认错人啊。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啊。那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来聊一聊啊，你的记忆力，在记忆力这个方面，你觉得你在记什么事情上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北京时间的19:5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那么这一时间下班回家的路上情况怎么样呢？哎，不怎么样啊。这一会儿呢，从这个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以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包括这会儿呢，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还有这个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些许排队。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呢，聊到了关于忘记的这件事。忘记啊，真的就是有时候说出来呢，多多少少会让大家有一些这种心情上的一些共振啊，有一些这种心情上的起伏，以至于呢，今天很多的朋友都在说甜甜这一期的这个整体的歌曲氛围啊，也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主题节奏来的。没错，下一个小时呢，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可以继续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呢，来听听歌，来聊聊天，来唠唠嗑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忘记，我看到呢，很多的朋友还在这个互动啊，就说自己在记哪方面，或者说在忘哪方面是比较擅长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我真的很羡慕他，妙龄少女，他说哪家馆子好吃，什么菜好吃，我记得门儿清。他说昨天晚饭吃的啥，我就死活想不起来。你看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吃货的终极觉悟。就我也很希望我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我好像不是那种选择性忘记的人，我是属于那种全部都会被忘掉的人。就是不管是什么记录啊，就是记地方啊，我吃过很好吃的地方，但是比如说好朋友会说，哎，你那天不是说你吃到一家什么什么，要带我去找，然后我说带你去找，那我们导航好不好啊？就是是找带他去找是找不到的，但是呢坐下之后，哎，我会觉得哦，我想起来了，然后呢看看他们家什么好吃，我会记混。对，就是我是属于这种人啊，就是所以说呢，关于记忆的事情啊，在甜甜来说来看都是很有短板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从前以后，哇，从前以后，我说实话，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确实很久不见的一位朋友啊，谢谢你啊，在甜甜这个直播单独直播的时候，然后呢出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在这个本周啊一直在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在持续锁定的跟我们保持不断的互动啊，也要提示各位朋友们，我们在这个下周的时候呢，快乐晚高峰这个拜托了晚高峰啊，我们这个快乐的节奏还是不变啊，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锁定收听啊。从前以后说甜甜来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吧，没问题啊，咱们是提前把下一个小时的节奏已经拿到了这个

小时来分享了，是不是？下一个小时给你安排好不好？从前以后下一个小时，拜托了，晚高峰主打的是宠粉嘛，那么下一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就来安排到这一首《忘记你我做不到》啊。然后横杰徐说，不要忘了我甜甜，绝对不会啊，各位朋友们，就是包括一直以来，不管是节目在转变风格啊，各种这个程度上啊，大家都在持续的跟我们一直保持互动，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对于节目的主持人来说，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动啊，所以说谢谢各位好朋友们啊，就是时时刻刻的陪伴，就是不是有一句话叫什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啊，谢谢大家。那么也谢谢大家能够在今天限定版的甜甜，限定版的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横杰徐说不要忘了，我不会忘，不会忘啊，不会忘了大家。那么下一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进行推荐。那提前给大家预热一下，下一个小时呢，我们就是跟忘记记得相关的主题，我相信有很多的歌曲当中，它一定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忘记，它也会有一些记得，它有一些纪念日，它有一些跟忘记记得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是哪首歌能够，或者说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哪首歌能够让你一下子想起某个人，就是曾经那种忘记的回忆全部都来攻击你，就是一些记得回忆忘记这样的一些主题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和推荐一下。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已经开始点歌了，是怎么回事？可以，没问题啊，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呢，希望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当然也会满足每一位好朋友的这个听歌需求啊。那么我看到大 C 说，在下个时段想点一首城里的月光，送给我的好朋友，希望他以后都是坦途，一切顺利，满是幸福。天哪，你们不要这样啊，就是我觉得他说的好朋友一定是甜甜啊，就甜甜已经对号入座了。如果说大 C 这首歌你不是点给我的，你说的这个你的好朋友不是我，因为我看到是女字旁的她，那我就把你拉黑啊。没有没有没有什么小心眼了啊，不管怎么样啊，甜甜也把自己放入到你的好朋友的范畴里啊，谢谢大家的祝福啊，非常的感谢大家的祝福。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节节高升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我想点一首我们的纪念啊，他说可不可以来安排。没问题啊，这一个小时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下一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想点任何的歌曲啊，都可以直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甜甜了。下一个小时我们的歌曲主题啊，已经给大家提前的露出了啊，下一个小时关于忘记，关于记得，关于回忆，关于任何啊就跟记忆相关的啊，只要你觉得这首歌是有关联的啊，能够解释得通，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帮大家安排啊。那么下一个小时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咯，下一个小时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康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20:0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这一时间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共同的刷新梳理一下啊。这一会儿呢，估计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堵在路上了。现时段的团结路从这个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包括这会儿会展大道从这个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啊，还有这个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呢还是有排队拥堵的情况哈。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各位朋友们一起分享到了关于忘记的这件事情啊。其实忘记这个话题就聊起来就会多多少少有一点这种感时伤怀，因为可能你真的会出现在别人的生活里，但是就在某一个阶段渐渐的你们就彼此相忘了。就是有一句话叫相忘于江湖，就有时候呢可能当你发现你跟曾经交集很深的人突然间没有了那种交集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内心是有一点点的失落，有一些难过，也有一些慌

神，所以说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希望啊，就是大家能够延续上一个小时的话题。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想聊的话啊，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你曾经忘记或者是记得的那些事儿啊。当然呢，今天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也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跟忘记相关、跟记得相关、跟曾经过往作别，或者说跟曾经的那些故事啊，有那种回忆袭来、回忆翻涌的歌啊，就是我觉得只要是能够让你想到过去的某一个瞬间都可以啊，大家可以来推荐，就是想要在这一个时间听到的跟忘记、跟记得跟这些回忆相关的歌啊，那么只要相关类型的主题都可以哈。那么直接推荐歌曲的名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啦。来看几条互动吧，因为刚刚的时间啊，很多朋友们的互动信息还没有来得及分享啊。继续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木林森他就有说，他说我能记住小时候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说我几岁在哪玩啊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都记得，但是短期的记忆等于零，就是上一秒做的啥，下一秒我就失忆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金刚说，别人欠我多少钱，我记得分毫不差，我自己交水费、电费，转头就忘，经常有时候还会出现逾期的情况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游书婷，他说看剧所有的配角、支线的剧情、八卦的细节全部记得住，但是工作要记得一些数据啊，看完就立刻会忘记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工厂章，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记录记得超强，他说我可以算是活地图，就是去到哪去过一次的地方不用导航，他说但是我记数字、记电话号码就完全不在行，不行了。哎呀，方向感确实这个天赋是拉满的啊，但数字这块就确实有一种摆烂的心态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数字啊，就是反而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电话号码这个数字，现在也不用我们记了，因为你们发现了没有，现在我们好像打电话的情况也非常的少了，很多的时候就是微信啊，就是打个语音，对吧，就直接过去了，就跟可能打电话的这个机会也相对会变得少一些啊。来吧，看看大家推荐到的歌曲吧，因为今天我们说到了嘛，就是跟这个忘记啊、记得啊这些歌曲的主题相关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柯明，哇，是一位新朋友吗？为什么今天但是之前你有互动过，但是今天又显示你再一次关注了929，难不成是上一次互动完取关了吗？甜有点直接，是不是直接就是甜喜欢什么呢，就是什么事说脸上啊，不能取关了柯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点到的这首歌，甜准备帮你来安排一下啊。今天点到的这首歌，他说想点一首去北极忘记你啊，这首歌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很搭啊。那么在稍后的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来持续的锁定收听啊。这首歌呢，说不定你就会在歌单当中发现它。大力水手说，任素汐的《枕着光的他》送给甜甜和杰克然两位主持人，也是我比较记忆深刻的两位主持人，会一直记得。你们干嘛呀？干嘛呀？是不是？别搞这种煽情的啊！大家知道的，甜甜这个情啊，一煽就出，一煽就来啊！别煽情，好不好啊？因为一般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甜甜的这个节目风格啊，在节目里，甜甜主打的就是一个乐乐呵呵的，是不是啊？所以说，不要整煽情那出啊！别走这种走心的，一走心，甜甜就容易走心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忘记和记得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好朋友们啊，都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说到了什么。大 C 说，甜甜这个好朋友里面必须有你啊，他说甜甜一定会幸福满满，他说前面休假回屋见到了我的好朋友，原来我只是一个附带，没关系没关系啊，就是想给好朋友送一首《城里的月光》，说好朋友有了生活上的变故啊，也想隔空问候一下他。那大 C 有一句话，甜甜也要问到你的脸上咯，有没有把929安利给你的这位好朋友，有没有告诉他这是宝藏电台呢？希望你安利给你的好朋友，好不好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未读信息，他也有说，他说吴青峰有一首歌叫做《如果声音不记得》，他说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啊。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慢指青阳也提到了说林俊杰的《记得》，他说
其实我们不光是会忘记，我们还会深深的记得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一位朋友啊，海潮，他说想点一首林依晨的《你》。他说为什么会点你呢？他说因为在我的记忆深处有一个非常具象的姑娘，他说我觉得符合这首歌里的整体氛围，她也是一个非常俏皮可爱的女孩。哇，只能说大家都很浪漫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叫 Goodbye and Hello 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点一首想你的夜。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是记得还是忘记，他说是一个记得了一个想忘记的人。好深奥啊，就大家现在就是一定感觉啊，就是在这个氛围下，就是点歌的这个主题之下，不讲点深奥的话都没法点到这首歌，是不是？没关系啊，我觉得不管是记得也好还是忘记也好啊，对于大家来讲呢，我觉得应该都是一段就是过往啊，都是一段就是想要被珍视的情感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吧，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点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歌曲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吴青峰带来《如果声音不记得》。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晚高峰。
5: 我们也算是经历过生死了，

0: 教我们。
1: 你天生蠢，我从来不喜欢你，永远都不可能喜欢你，就算给我一年的生命，我也不可能喜欢你。

这一首歌有没有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拉回到曾经的一起又看流星雨，一起来看流星雨的那个青春岁月的过程当中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张翰的十亿啊，当然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小彼得志这位朋友啊，他说到的一首歌曲。他说来一首张翰的十亿，那时候一起来看流星雨，哦吼哎，妥妥的遗忘伤痛青春。确实，尤其是在这首歌曲的播放过程当中，其实甜甜有留意到啊，它里面有一些就是当时的这个影视剧的一些台词对白也出现在了这个歌曲里面啊，就真的会让你觉得曾经的那些这个青春也好，岁月也好啊，确实说它过得快也确实很快，当然说它过得慢，它好像也就才在不久的之前经历过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这一个小时摆脱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记忆、关于回忆、关于忘记啊、关于记得的那些歌曲啊，就是跟这些主题相关的歌，都可以直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叫墨宝啊，他就有说想要听到一首我们的纪念，放羊的星星的主题曲啊。其实我觉得纪念它也是一种被记起的痕迹，对不对啊？我觉得它也是跟这个记得相关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这首歌我发现提到的朋友还挺多的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马强好久不见啊，然后他是这么说，他说想要听到一首他天亮以后说再见，然后呢又告诉我天亮以后说分手。但是马强，我真的很想告诉你，这首歌它应该叫天亮以前说再见啊。我印象中应该是这样的一首歌啊。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呢，稍后的时间也会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来帮你安排一下啊。还有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朋友们的信息。等待这位朋友说呢，想要听到一首离开我的依赖。他说我觉得离开了之后呢，过去的生活碎片都会在我的脑海当中像过电影一样，希望你能够离开我的依赖啊。我觉得如果说是你在向脑海当中过电影，应该是你相对来说希望自己能够离开他的依赖，对吧？对他的依赖啊。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过往，既然是分开的一段这个情感啊，那么就希望各自安好，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mily 说想要听到一首答应不爱你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等风来说想听陈奕迅的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在点歌的同时可以就是稍微的这个拓展一下，就比如说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忘记啊、记得啊这些相关的主题有什么样的关联啊。看到三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他说曾经或许我们许下了非常真挚的誓言，想要一起走到幸福的终点，但是说好的幸福呢啊。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是有一些关系的啊。我觉得稍后的时间也可以来安排一下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哭得像个小孩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到一首慢冷，他说能不能听张碧晨和西林娜依高的演唱的版本。他说这首歌曲呢让我想到了过去的很多事情。他说为什么最开始热情的逐渐变冷了。哇，大家，我突然间就是怎么说呢，有点后悔啊。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歌曲主题是这样的，因为我就发现就是我们提前上演了这个耳朵的旅行，或者说提前上演了晚安新疆，就我们会在这个节目里讲到很多关于你们的故事啊。当然甜甜也非常的开心，大家呢能够就是把我当做一个朋友啊，一个这个不见面的朋友啊，把自己很多这种心里想要表达的情感也好，把自己的一些故事也好拆解开来跟我一起来分享啊，谢谢大家的信任。但是有没有想过甜甜会通过电波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情绪共振吧，这就是一种交流啊。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这个时段进行的过程当中，不仅听到了想听的音乐，同样的也可以分享到属于你的故事。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柠檬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到林俊杰的可惜
没如果。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哎，刚我还记得有一位朋友啊，就是也点到了林俊杰的一首歌，我看看是哪位朋友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陆远啊，他说想要听一首林俊杰的我还想他，他说我觉得这也是一段关于忘记的故事。他说歌曲很好听，具体的故事还是甜甜你想要来听我跟你分享吗？可以，现在请用3000字来把你的故事概括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些关于记得、关于想念啊、关于这个回忆、关于忘记的一些歌曲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天亮以前说再见》。

京时间的20:52，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歌曲主题呢是关于忘记，关于记得。刚刚的那一首记得呢是微信平台上点播率很高的一首歌啊，很多的朋友其实说到这个忘记啊，这个记得的话题，可能都会想到这首歌。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啊？好久没有在节目里唱歌了啊，确实，就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不自觉的感觉，就是希望呢，听到这首歌曲的朋友啊，就是你在听歌的同时，可能你会在某一个瞬间记起某一段故事，或者说呢，放下某一个人，忘记某一个故事啊。我觉得这都是歌曲所赋予我们的能量。那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段小波啊，他就有说，他说我想点一首《要我怎么忘了他》，谢霆锋的，出自他的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他说这个歌绝对可以听一听，不错不错啊。既然就是这么真诚的推荐，那我也相信它应该是一首非常不错的音乐啊。所以说呢，今天在我们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啊，以这样的一首歌《要我怎么忘了他》这首歌来作为结束啊。当然呢，也非常的感谢所有在收音机前锁定陪伴的各位好朋友啊，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感谢大家的安静陪伴啊。那么当然呢，今日份的限定版的甜甜呢，也要在这里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说再见了。那么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哈，熟悉的节奏，熟悉的味道哈，同样呢，我们的主持人杰克然和甜甜呢，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朋友，也欢迎大家哈，可以在这个下周来锁定收听。然后呢，看到小彼得志说还有雷雨欣的纪念

他说是毕业的时候对上学的那段时光的一种记得与怀念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只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那我们就一起小彼得志的这首歌，我们可以放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有机会的话啊，可以来帮你安排。那接下来最后的一首歌曲，我们要共同听到的是这一首来自谢霆锋带来《要我怎么忘了他》。那么在周末的时分，也希望929与你相伴，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书很便宜，但知识不廉价。虽然读书不一定能够前程似锦、功成名就，但是能让你说话有德、做事有余、出言有尺、嬉戏有度。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陪你

0: 再平凡，也是限量版。和朋友聊天，他说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变得普通，然后还默默接受了这样的生活，习以为常。他告诉我，他想走一条不一样的路。我问他，什么是不一样的路？他含糊其辞。这条路是什么样的，他并不知道，但因为这样的想法，他一直活得郁郁寡欢。其实即使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每一个现在都是此生最年轻的时刻，是再也无法重播倒带的旋律。在疲惫的工作后回家，看到孩子纯真的笑脸时，会觉得开心。在寒冷的冬天里，和一帮老友坐在一起大口吃火锅时，会觉得高兴。在看到经过长期坚持锻炼出来的好身材时，会觉得骄傲。在遇到困难时，获得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会觉得感动。在失意低谷时，有父母和爱人不离不弃的鼓励和陪伴，会觉得幸福。这一切都是平凡却可贵的存在。有时候是我们放大了成功的概念，而忽略了那些平淡的小事。今天的心动文字，让我们捕捉生命中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向着限量版的岁月说一声感谢。第一篇心动文字是作家席慕容的散文《气树下的家》。
1: 屋子里面还留着昨夜的阴暗和幽凉，窗帘很厚，光线不容易透进来。可是我知道，窗户外面一定有很好的太阳，因为从鸟的鸣声里可以听得出它们的雀跃和欢喜，而且孩子们也开始唱歌了，就在我的窗下。仔细分辨，唱歌的人有的是坐在矮墙上，有的是爬在树上，他们一面唱一面嬉笑，那种只有孩子们才能发出的细嫩的歌声，还有不时因为一种极单纯的快乐才能引起的咕咕咯咯的笑声，让睡在床上的我听了也不禁微笑起来。原来早起的孩子和早起的小鸟一样，是快乐的，非要唱起歌来才行的啊。在这些声音里，我也听出了我孩子的声音。对一个母亲来讲，自己孩子的声音总是特别突出，特别悦耳的。一早起来，不知道有些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那么好笑的，那样清脆和圆润的笑声，真有点像荷叶上的露珠，风吹过来时就滑来滑去，圆滚滚的，亮晶晶的，一直不肯安静下来。然后忽然间传来一声低沉的呵斥，小声点，你妈妈在睡觉。那是一种低沉而宽厚的男中音，是比我起得早的丈夫出去干涉了。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完全醒了，可是我愿意假装安静地躺在床上，享受着他给我的关怀。在阴暗和幽凉的室内，在我们干净而舒爽的大床上，我一个人伸展着四肢，静静地微笑着，把脸贴近他的枕头，呼吸着我最熟悉的气息。枕头套的布料细而光滑，触到我的脸颊上有一种很舒服的凉意。这是我的家，我的亲人，我热烈地爱着的生命和生活。我虽然知道在这个世间没有持久不变的事物，虽然明白时光正在一分一秒地逐渐流失，可是能够在这一刻，能够在这个夏天的早上，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幸福，一种几乎可以听到、看到和触摸到的幸福，我恐怕是真要感谢窗外那十几棵的气。

束了。在房子刚盖好的时候就种下的这些槭树长得可真是快，七八年前只有手臂样粗细的幼树，现在却个个都是庞然巨物了。跟着四季的变化，把我们这栋原来非常普通的平房也带得漂亮起来。它们实在很漂亮，也很尽责。春天时长出好多软软的叶子，绿得逼人，一簇簇的小花开得满树，在月亮底下每一小朵每一小簇好像都会发亮。夏天时给我们整片的浓荫，风吹过来说要多凉就有多凉。秋来时可以变得很黄很红，几乎所有路过的人都会忍不住摘下一两片。到冬天的时候，满树的叶子都落了，屋子里就变得出奇的明亮，而那些小绿鸟留下的窝巢就会很醒目地在枝丫之间出现，孩子们爬上树去拿了下来，当作宝贝一样的献给我。小小的鸟窝编织得又圆又温暖，拿在手上虽然没有一点重量，却能给人一份很扎实的快乐。对我来说，我的这一个槭树下的家和它的小小窝巢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槭树下的家就该是我多年来所渴望着的那一个了吧，不过是一栋普普通通的平房，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不过种了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春去秋来，岁月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变化，而在这些极有规律的变化之中，树越长越高，我的孩子越长越大。我才发现，原来平凡的人生里竟然有着极丰盈的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的心中因而常常充满了感动与感谢。

0: Yes, I do.
1: 席慕容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真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他总是带着对平凡的感恩，用心去发现世界的美好。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曾有那么一瞬间厌恶自己的平凡，渴望世俗定义的成功和他人的尊崇，但面对现实却常常感到无能为力。其实生命的馈赠都暗示中标好的价格，也许我们此刻拿到的就是最好的剧本。正如接下来这篇心动文字，平凡的世界里不忘记拥抱自己，让我们少一点遗憾，多一份快乐。有请心动朗读者夏天带来作者紫木云飞的《平凡的世界里不忘拥抱自己》。
2: 听过一句话，在平庸的生活里拥抱自己。生命的大多数时间是平庸且枯燥的，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剧情，把所有琐碎的片段拼凑起来，往往就是生活的全部。生活有多种选择，有的人选择安逸知足，有的人选择劳碌奔波，不管哪一种方式都离不开平凡二字。当你有一天放下所谓的高姿态，去接受平凡，且甘于平凡，人生才是真正的开始。人间烟火，或大或小的美，在于一颗心的起源。用一颗热忱的心去善待生活，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是人生风雅。不论忙碌与否，不忘做一个有趣的人，让闲情久伴，拂去心中漂浮的抱怨与不安，用真情去感受人间冷暖，笑逐人间日常。这一生一路行走，一路感悟，看多了世事无常，终将学会与生活妥协。时间总会教会我们成长，顺境时不忘谦和，别骄傲自满，保持一颗感恩的心。逆境时要敢于面对，懂得与自己妥协，在平和中调整好心态，明白得失乃人生常态。每当心情烦闷时，不妨静下心来与自己独处，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欣赏一下身边的风景。

感受一下阳光的温暖，闻一下草木的芳香，悠然身心，倍感轻松。亦或是静坐一隅，泡上一杯香茗，来一段与自己的对话，心放宽了，心情自然也就好起来了。我们所行的路，所做的事，无需让所有人满意，努力、积极、上进，不亏欠，不辜负，并一直持续，就是你的价值所在。365天的日子，我们每一天都在路上，走过朝与暮，奔赴在风雨中，这一切都是由心出发，带着初衷的使命，与山河作伴，与日月同辉。一路上所遇的荆棘、风雨、苦难，都是生命给予的丰富。庆山说，人生里有很多喜悦而可被感激的时刻，感激你自己得到的生命。来人间一游，这一趟旅途，即使经历各种问题与考验，也当以此生为渡船，不虚此行，就是对人生最好的诠释。生活需要丰富，平凡的日子里，别忘拥抱自己，给自己一份安暖。愿此生的你，少一点遗憾，多一份快乐。余生漫漫，用心走过。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6: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普通就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就像一句歌词，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们未必光芒万丈，却可以始终温暖有光，朝九晚五，下班一家三口有热饭，有拥抱，有人爱，有事做，就是最真实的幸福。作家林语堂曾说，幸福人生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这些生活中极易实现的小事堆积起来，就是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一起邂逅今天的第三篇心动文字，简单的幸福是有人爱，有事做，心怀期待。
2: 幸福是什么？不同的人对幸福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曾回答说，幸福原是生活中的花草，粗心的人见花而过，细心的人怜香惜玉。简单的幸福，粗心的人还在找寻，细心的人已在经营。这其中的三要素不过是有人爱，有事做，心怀期待。很喜欢《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夏洛和冬梅结婚多年，挤在一间小屋子，吃穿简单，平凡至极。面对同学会上老同学的嘲讽，夏洛突然迷失自己，跌入了一场虚幻的梦。在梦里，他开启了另一种人生，得到了金钱、荣誉和众人的追捧。

但当荣耀加深，奢华环绕之时，夏洛却真切地怀念起茴香面的味道。梦里的他回到曾经的老房子，吃到那碗冬梅亲手做的茴香面时，竟泪湿眼眶，感慨说，我想这口想了很久。后来夏洛从梦中醒来，看到眼前熟悉的冬梅时，才意识到幸福从未离开过。他抱紧冬梅，那一刻才明白，人活一世，即使平凡，但有温暖，有感动，有人爱，这就是简简单单的小幸福。去年年底，我因为大业在家变得焦虑又着急，每日频刷各大网站的招聘信息。男友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抽出时间倾听我的心事，带我吃甜品，朋友们也默默地关怀和支持我。爱人的陪伴和朋友的挂念，让我的心中充满了温情和感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幸运地得到了心仪的工作机会。被爱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这细水长流的情感渗透在我们的身心中，让我们有勇气面对这个多变的世界，让我们有能量成为更好的自己。在爱里，便是与幸福相会，与这世界美好相拥。今年年初，因为疫情，我们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刚开始，大家还蛮享受假期，可没过多久，越来越多的人期盼早点复工。我有个做保险的朋友，年前还在跟我吐槽，平时工作太忙，拉客户跑业务，常常到半夜。可宅在家里那段时间，朋友又发来信息说，我真的太想出去跑业务了，辛苦但是充实啊。刚复工不久，我就看到他发了新的朋友圈，终于复工了，又是活力满满努力拼搏的一天。生命的意义在于开拓和创造，充实自己的生活，人生便多了一份真实感受。我读大一那年，曾在学校做学生方面的宣传工作，几乎每天都有写板报的任务。为了把每一次的板报做到最好，我经常忙到宿舍快熄灯才匆匆赶回。虽然很忙，但想到第二天大家看到这些板报的样子，我就特别快乐。后来回想起那段时光，都觉得特别美好。那些忙着并快乐着的画面，都是大学里宝贵的回忆。能找到事情做，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过程。人生没有哪一步是白费的，你所做的每件事，只要努力过了，都是成长。我有位同事，30多岁的年纪，皮肤光亮洁白，每天都神采奕奕。她不仅人漂亮，性格也很乐观。有一天，我忍不住去讨教护肤方法，她笑着说，我哪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也就是有个好心态。他说，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写下10个期望，等过段时间再回头看时，多数期望竟在不知不觉中就实现了。任何小小的期望都可以写，比如希望我能近距离看到熊猫，能拍一套好看的写真，今年生日我能和家人一起度过。写下这些时，就在心中种下了希望的种子。每天都怀着期待生活，偶尔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想想自己那些美好的心愿，也就一笑而过。后来我也学他写写期望，生活中真的奇妙般多了许多好运气，也经常能保持快乐的好心情。什么是简单的幸福？有人爱，感受温暖，体会来自情感的热流，有事做，不被莫名的情绪纠缠，心怀期待，积极向上的生活。愿你我都能沉浸在这简单的小幸福中，有人爱，有事做，心怀美好期待。

0: 生的旅途跌宕起伏，柳暗花明，失意时给别人捧捧场，得意时听听别人的掌声。尽管眼前一片漆黑，但今天比昨天好，那就是希望。如果运气不太行，不妨试试勇气，等黎明那道光穿过黑暗，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很多人都渴望自己能变得更出色，但无论你想要做成什么事，都没有捷径。所有看似风光的背后，都藏着无尽的汗水，所有令人羡慕的成就背后，都是不一般的自律。而你付出的每一份辛苦，都会被生活看见，并最终得到奖赏。接下来一起邂逅今天的最后一篇心动文字，来自南方周末在2019年的新年之词。每一个这样的你都是英雄。
1: 什么才是生活的本来面貌呢？是消除一切压力与焦虑，摆脱所有传统习俗与社会舆论，随心所欲，自由自在，还是体认到自由与责任永远相伴相生？人必须在责任与压力中淬炼生命，前一种只是乌托邦，后一种才是真实世界。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并且最好欣然接纳世界的真实模样，接纳生活的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不堕信心，不失希望，不断从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敢于直面人生，感受人生波折的苦乐，经受经济周期的考验，承受社会潮汐的冲击。这不是绝世英雄小说般的故事，这是每一位用双手、用头脑

为自己和家人编织幸福生活的普通人本然的生活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这样的你都是英雄。我们行走在中国大地，与一个个你不期而遇。我们走过荒野，你在田间辛勤耕耘；我们走过城市，你在工地挥汗如雨；我们走入工厂，你在流水线上埋首奋战；我们走进大学，你在实验室里一丝不苟；我们凝眸办公室，你双手如梭，代码在指尖行云流水；我们眺望钻井平台，你向深远处勘探，黑色的液体咕咕作响；我们走在路上，你骑着电瓶车穿行大街小巷，只为快递准时抵达；我们走过小区，你从早忙到晚撑起一个家，小朋友咿呀学语茁壮成长；我们看见一个个中国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奋发，将旺盛的生命力焕发为光与热，只求对得起自己那份工，对得起自己对未来的期许，对得起家人一餐温热的饭菜。这才是中国最真实最动人的图景，这正是中国最深厚最伟大的力量。中国的今天与明天就是这样干出来的，凭着这样的干劲，因着恒产催生出来的恒心，中国人几千年来不仅第一次全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实现了空前的繁荣。这足以说明中国人的才智与努力不输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旦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一旦重续与世界的姻缘，中国人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被压抑的创造力就会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这是你用生命力撰写的壮丽诗篇，这是你用生命力谱写的华美乐章。我们感动，我们深思，什么才是生命的真谛？什么才是生命最大的神奇？我们思索着，倾听着这支配个体与共同体的原规则。冷冰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说，一切孤立系统都朝着熵增的方向演化，这是大前提。但生命的神奇就在于，生命通过同环境交换物质与能量，为自己制造负熵，并向环境释放正熵，以秩序来对抗无序与混乱。同样，由个人有机组成的共同体也必须持续制造或有效输入负熵流，有力抑制正熵流的生成，并令负熵足以抵消正熵而有余，才能健壮强韧，维持向上的活力。这个国度就是你我所依恃的共同体，它需要每一个你付出，需要每一个你贡献无数涓滴负熵，才能永葆青春的容颜与活力。目光锁定那更美好的未来，你一直在努力，我们一直在呐喊，唯有我与你，每一个普通人的行动与努力带来的每一个涓滴改进，汇入历史的江河，带来观念水位的不断提升，才是最强大的熵减力量。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是柔韧的力量。每一个涓滴改进，每一处熵减，都不应是强人所难，而应是意之所在；都不应是高不可攀，而应是踮起脚尖可以触及。西安卖菜的雷先生起诉交警部门未履行法定告知程序。

绪而胜诉，昭示了权力不可任性。昆山反杀案的于海明夺刀自卫，也为你我匡正了正当防卫的空间。小人物从来不是大时代的被动接受者，每一个小人物的参与和行动汇成大时代的洪流，每一个小人物的期望与呐喊汇成大时代的最强音，每一个小人物的涓滴商检汇成大时代的茁壮成长。这一切都源于爱，你爱这土地，你爱你的亲人，这一切都源于希望，你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的世界越来越好，这一切都源于信心，你和你的奋斗配得上更好的未来，这一切都源于亿万人每时每刻的行动，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如今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但你不怕，我们也不怕，因为你我同在一艘命运的船上，你我同在一辆疾驰的车上，生死相依，荣辱与共。在前行的旅途中，在向目标追逐的过程中，希望是一盏永不熄灭的灯，信心是一把愈烧愈旺的火，爱是永恒的动力之源。

敢于直面人生，感受人生波折的苦乐，承受社会潮汐的冲击。这不是绝世英雄小说般的故事，这是每一位用双手用头脑为自己和家人编织幸福生活的普通人本然的生活状态。愿你珍惜每个限量版的日子，成为自己的英雄。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晚上好，欢迎收听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有天长地久的情谊。我们今晚的主题就是未来可期，聆听宋梅的歌，愿山水相逢，后会有期。

或许没有哪里比车站机场能够见证更多的离别。一个人时，当年的往事，当年的场景，便会将昨日的美好重温，然后才发现湿润的心灵，那是静好的小时光，总会给人以触目可及的温暖。这些美好和厚重，总能在失意和寒冷的时候将人包裹温暖，重拾前行的勇气和力量。人生总是不断的相遇，不断的离别，如此反复交替纠缠，构筑各式的喜乐悲欢。后会无期里有一句话，每一次告别最好用力一点，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都说人生最美好的事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分别是虚惊一场、失而复得和劫后余生。但其实最残酷的事只需要两个字，那就是离别。愿我们都能够在每一次离别过后更加学会珍惜，在每一次送别之后能够真的常联系。

到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后会无期》。我们总是在告别中度过，如果有一天一个人跟你告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面，这样的告别无关生死，但却和生离死别是一样的概念。于是这个人消失了，成了谜，你不知道那一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太多的未知，所以我们总是想要寻找答案。我们有时候怀念着过去，有时候畏惧着将来，但歌中的一句话意味深长，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什么样的结局才算好？最好的结局就是你不知道这是结局，顺其自然地过好每一个当下，心中对于未来还有期望和憧憬，即使身在结局也丝毫感受不到。总有一刻我们要从梦境中醒来，无论梦境有多么美好，从而继续地走我们人生的旅程。

0: 平常的歌曲来自于达达乐队香 F， 本来这首歌的名字应该叫做四季，可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实，就改名了香 F。 整首歌有说有唱，带点叙事的味道，讲述着生活，我们在四季中奔跑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历着亲情、友情、爱情，与许多事情夹杂着应对，有来有去，来来往往之间映照着我们的成长。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美好，然后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时刻又转身离开，我们不舍伤感，在之后的岁月里生活又回归正常，只是时常会有一些零星的点映照出那些美好的记忆碎片，然后微笑，然后继续奔跑，期待着一别经年，更好的彼此再遇见。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2: 八点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每五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就这样挥手告别吧，曾经的欢乐终将成为美梦，离开了温暖的港湾，踏上未知的征程，落寞孤单席卷而来，深夜的影子互相作伴，会想念以前的温暖，前面还有一座座的大山等待着去攀爬，翻越山巅之后会迎来更好的明天。我亲爱的朋友，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河流会回答浪潮，浪潮会回答大海，让我们一起做浪花，即使飘向远方，也祝彼此未来可期。

别的歌怎么能不说送别呢？送别这首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会唱，作为一首经典之作，它从1914年诞生至今，已经被翻唱改编过上百个版本。朴树唱起送别时的泣不成声，当朴树唱到琴千缕酒一杯，声声离笛催时，大事发生的录制现场，他面容抽动，沉默不唱，转过身，无脸默默地掉下眼泪。在第二段《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伴奏响起时，朴树无法抑制住自己，在录制现场放情大哭。或许是歌曲背后的故事，让朴树将自己带入到这首歌中，被好友远去而天地茫茫的意境所感动，不禁潸然泪下。又或许是因为这首歌中所描述的知交零落、前途渺茫的人生境况，让朴树联想到了自己曾经历经的那些岁月风雨、知交飘零的真实际遇。都说分别只是一瞬间，定格的却是曾一起度过的光辉岁月。那些相处时不以为然、平平淡淡的日常，竟在离别之后显得如此弥足珍贵。

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伴侣也有分开的时候。旅途上经历的事情可能会被我们遗忘，旅途上学到的东西我们却会将它记在心间。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是否开心，最终也都会到达终点。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内心深处总要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永远的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亲爱的旅人啊，下一站一定要健康和幸福呀。

来自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最适合为青春里的离别做伴奏。细数一下，歌词当中出现了70多遍再见，可即使唱了这么多遍，我们却好像幻听似的，就像每一句都在说别走。那种口是心非的感觉，这种强烈的反差反而更加的真实，更加具有杀伤力。这首歌同样也作为电影《栀子花开》的毕业季推广曲被众明星翻唱，可见此曲的功力之深。时间来到了晚上的22:55，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人生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只有跨不过去的心情。正所谓烦恼不减自然无，不被负面情绪束缚住，做开心而坚强的自己。与其烦恼三千，不如淡然一笑，做个乐观积极的人，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样子。

么时候烦恼好比坏天气，让人烦躁不安。虽然我们无法左右坏天气，但是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用积极乐观的心情去迎接灿烂的晴空。有人打比方说，人生就像是一场寻找宝藏的旅程，如果最终找到了宝藏，那么寻得宝藏的喜悦会让人忘掉一路上的艰辛。但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找到所谓的宝藏，依然觉得很满足很幸福，那是因为他们在寻找的路上能够随时欣赏沿途的风景，愉快地度过每一天。生活越难熬，心态越得好，如此才能以坦荡的心境，开阔的胸怀，应对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很多时候快乐或者痛苦是由自己决定的，有些过于忧愁的人，尽管他们身边不乏快乐，但他们选择视而不见。那些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则常常能在平凡的生活里找到快乐的种子。人这一生总会遇到一些不顺心不如意的事，要学会微笑面对一切，乐观大步地向前走。

松弛感是现代人的必修课，是我们和精神内耗对抗的武器。很多时候压垮一个人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情绪。情绪紧绷的人内心就像一座牢笼，把自己困在于狭隘之地。情绪松弛的人眼前就是辽阔平原，让自己处于自由宽广之地。人活于世，挫折常有，没有谁比谁更加的幸运。有的人之所以幸福快乐，是因为他们把心态调整成了松弛模式，心态轻松了，路也就平了。我是凯文，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景。

0: 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六十集，
2: 叶高、知离和王之伟虽一时间名动天下，却也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3: 我知道了，在长安李家出事之后，我便有了警觉，不然也不会不远千里将你从总坛请来。
2: 老戴轻咳一声，站起身来，转身朝包间门口走去，临走的时候又说了一句：
4: 有人在湖北鹤峰县见过叶高、知礼和王之伟同行，而且他们相谈甚欢，不排除他们已经结为同盟的可能。
2: 说罢，老戴推门而出，包间里再次只剩下胖子一个人。胖子又拿起酒杯，慢慢喝了一口酒。
3: 戴镜面，整个南京城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我倒想说给你听。
2: 凤阳朱家，朱家的大门口，几名值夜班的守卫正一边抽烟一边聊天。
5: 哎，听说了没？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杀了一条龙。
6: 啥？龙？不是吧？你说的是一条龙符？
5: 不，就是龙。你们还不知道吧？那条龙足有几百米长，脑袋跟你家平房差不多大，能喷水吐火，上天入地。那王之伟手持双剑，硬生生削下了龙头。
6: 吹牛吧，那龙头都跟房子似的，王之伟怎么削下来的？总不能跟拆房子似的一点点削吧？
5: 不是啊，我没吹牛，反正人家都这么说的，我表哥还亲眼目睹了，回头啊我再问问他。
2: 王之伟力战蛟龙的事已经传遍天下，他也如愿以偿地名动天下，成为术士界的顶级人物。只不过这屠龙之事被传得多了，难免会以讹传讹。就像这几个守卫，原本近20米长的蛟龙，在他们口中竟变成几百米长，头大如房，还能喷水吐火。还在赶往山东路上的王之伟一行人，一通过王家人的渠道得知王

0: 男人停下脚步，看着眼前的朱家大门，大门上横书朱府二字，左右各有四字门帘，左边写的是出相入将，右边写的是帝王之家。
1: 哼，狗屁不通。
0: 凤阳朱家的门帘原本也不是如此毫不对仗，让人贻笑大方的。这是在几十年前，朱家一位胸无点墨的家主让人刻上去的。那位家主虽没文化，却也知道凤阳朱家出了个千古一帝朱元璋。为了彰显他们朱家直系与朱元璋的亲近关系，才想出这副丢人现眼的门帘。后世子孙中虽有很多人对老家主想出的门帘不满，却没人敢当出头鸟。要是改掉门帘，会被人说成是不孝子孙的。朱家现任的家主朱稼先亦是如此。几名守卫中也有人读过书，自然知道朱家的门帘有多么荒唐可笑。但是如今这国字脸男人居然如此口无遮拦说了出来，他们便不能坐视不理。一名年轻守卫握着手中的橡胶棒走到男人近前。
1: 你懂个屁，看我一棍子。
0: 他手里的橡胶棒还没抽在男人身上，眼前却忽然失去了男人的身影。众守卫皆满脸震惊，没看清男人是如何消失的，身后却传来男人的声音。
2: 凤阳朱家的守卫就这么上不了台面吗？
0: 守卫们连忙转身，就看到这男人已经站在大门旁。
1: 嘿，你！
0: 带头的守卫一脸震惊，连忙用手势知会手下，让人通知府上的高手前来应对。男人摇了摇头，伸出右手掀开自己上衣的左侧，露出衣服里子。带头守卫在看到男人衣服里子上刺绣的繁体阳字后，连忙停下手势，毕恭毕敬对男人说：
3: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杨先生海涵。
2: 虽然没什么本事，倒还算懂得随机应变，让驾先出来吧。
0: 其余守卫却不知男人身份，但见他们的头头都如此客气地对来人说话，便没有人敢逞能。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家主朱稼先早应该睡了。若是在平时，这些守卫自然没有人敢吵醒家主。但现在，守卫头头却是直接拨打了朱稼先的电话，因为以来人的身份，必须要他们凤阳朱家的主人亲自出门迎接。拨通电话后，这守卫自然被朱稼先问候了双亲，而后他才解释。
3: 家主，是杨先生来了。
4: 啊，你怎么不早说呀？好，我马上出来。
0: 几分钟后，穿戴整齐的家主朱稼先亲自来到大门外，与国字脸男人亲切握手。
5: 哈哈，青堂兄，您舟车劳顿辛苦了，快快随我进来。
0: 朱稼先的脸上露出神情的笑容，跟他握手的国字脸看起来比他还要年轻，他却称呼对方为兄长。若是换成寻常来客，朱稼先自然不会亲自出门迎接，甚至还会因为对方深夜造访而破口大骂。但是这国字脸却不是一般人，因为他的名字叫杨青堂，蜀中杨家现任家主杨青堂。王之伟曾说，若论及炼妖之能，可谓之最强者，当世为蜀中杨青堂耳。这话一点都不假，王之伟说的杨青堂就是深夜来到朱家的这位国字脸。
2: 稼先兄，深夜打扰实在抱歉，没办法，我坐到车到合肥的时候已经不早，再包车来凤阳就这个点了。
0: 面对朱稼先的客气，杨青堂亦表现出应有的礼节，二人互相称对方为兄长，看起来一副兄谦弟恭的样子，实际上却各怀鬼胎。朱稼先都记不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年没见过杨青堂了，二人虽是旧识，可平日里连个电话都不会打一通，要不是杨青堂这张国字脸没多大变化，他都未必能认出杨青堂。杨青堂之所以从蜀中远赴凤阳，是因为朱稼先的一个电话。当然，朱稼先这个电话能够叫得动他，也是因为朱稼先在电话里说的事情涉及到

0: 他自身的利益，不然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怎会坐上几十个小时的火车跑来凤阳见这个让他没什么好感的朱稼仙呢？二人一边寒暄一边来到客厅，客厅里府上的下人已经泡上上等的太平猴魁，茶香四溢。朱稼仙与杨清堂分别坐在茶几两头，朱稼仙主人关上房门后，先让杨清堂喝杯茶水以慰风尘。杨清堂品了一口茶水开口：
1: 稼仙兄如此着急将我请来，可不是为了让我品茶吧？
2: 长安李家的事，清堂兄自然已经听说，前几天雷子来凤阳找过我。
1: 李家的事我略知一二，雷子是谁来着？
2: 雷子就是老李的贴身保镖啊，清堂兄没印象了吗？
1: 哦，我想起来了，前几年去陕西旅游的时候，老李带着他一起吃过饭，他还陪我喝了几杯，我记得那小子挺能打来着，对吧？
0: 杨清堂脑海中浮现出身形健硕的雷子的身影。
2: 啊，对，就是他。雷子仔细跟我描述了李家遭遇不幸的来龙去脉。同为六大世家，听闻李家的噩耗后，这真让人唏嘘不已啊。
0: 朱稼仙假模假样地说，其实早在李家出事之前，他就收到李畅派人捎来的求助的书信，可他压根没打算前去相助，随手便将李畅捎来的信丢进垃圾桶。待见过雷子之后，他才重新看了一遍书信，又把书信焚烧。
1: 哦，稼仙兄说说看，雷子都跟你讲述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0: 杨清堂来了兴趣，心知朱稼仙请他前来商议要事，就说明朱稼仙所掌握的有关李家的事，要远比他道听途说所知道的要多得多。
2: 想必清堂兄已经听说，在李家与那两个后生决战之前，老李就遇害了。
1: 嗯，听说了。最初李家人认为是旁系宗亲李宗鹏毒杀老李，可是后来才发现，杀死老李的竟然是李畅那个小混蛋。李宗鹏是被冤枉的，而今更是讽刺，能力平平的李宗鹏竟成了李家的代家主，他们李家的长孙虎娃则与李家另一位宗亲李宗臣一同失踪。
0: 朱稼仙点点头。
2: 如果老李没有出事，凭他跟李畅的能耐，未必会败给叶高玉之力。可是偏偏在李畅回家的当晚，就大逆不道地毒杀了亲爹老李，导致李家实力锐减。清堂兄，你不觉得这其中颇有蹊跷吗？
0: 杨清堂皱起眉头思索着，他见过李畅，也知道李畅在几年前就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印象中李畅实力出众，做事果决，比年龄不小的李宗辉更有魄力，是个难得的人才。
1: 的确很不合乎逻辑，哪怕李畅再怎么觊觎家主之位，也不该在李家面临强敌来袭时对老李出手，他大可以虚与委蛇，与老李联手退敌，待局面稳定之后在市府篡位。
0: 杨清堂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没错，我也是这样想的。李畅在大敌当前毒杀老李的行为完全不合常理，而且我记得老李跟李畅父子之间的感情还不错呀。虽然当着外人面的时候老李对李畅不怎么待见，但私底下爷俩却是亲密无间呐。
0: 朱稼仙继续分析，认为李畅毒杀李宗辉的行为一定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所料不错，李畅回归李家并没想对李宗辉下手，只是因为那锅参汤让父子反目成仇，李畅误以为李宗辉借着强敌来犯的名义召他回家，是为了除掉他，好让长孙虎娃继承家主之位。李宗辉则认为李畅丧心病狂，在参汤里下了剧毒，直到李宗辉死在李畅的雷霆一击之下，父子间的误会都没有解开。说起来，李畅之

0: 之所以对父亲李宗辉痛下杀手，导火索是李宗鹏送去的加入了风铃散的参汤。杨清堂点点头表示赞同，他跟长安李家并不怎么熟络，平时也很少有联系，但他知道朱稼先与李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同时他或多或少知道一些朱稼先与李家父子之间的勾当。那个曾名震天下的天才术士就是被朱稼先与李家父子所害。
1: 还有啊，根据我对李家二公子李畅的了解，在收到老李召他回家的消息后，他要么压根不回家，要么会回家后全力帮助老李迎敌，可是他却偏偏没有选择这两条路，而是选择了让人费解的第三条路，回到家里不顾神秘敌人叶高和知离，直接毒杀了老李。嘿，这实在反常啊。我感觉李家遭逢巨变的背后有一双强有力的推手在左右着局势，李畅回家很可能也跟这幕后的推手有关，李畅杀死老李更是推手在从中作梗，利用某种手段挑起老李和李畅之间的矛盾。
2: 你说的幕后推手是叶高和知离这两个来历不明的后手？
1: 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目前我还没办法断言，但我认为啊，这双推手是一定存在的。
0: 杨清堂面露疑惑，而后朱稼先将雷子告诉他的李家败给叶高、知离的全部经过仔细说给杨清堂，让杨清堂自行分析判断。朱稼先啰里啰嗦说了近半个小时，将叶高他们绑架虎娃、李宗辉派出小七跟踪叶高、小七被知离击杀以及李畅回归李家后发生的一切都说了出来。杨清堂听罢陷入沉思。
2: 这么说来，李家的失败似乎充满了巧合，先是虎娃在老李眼皮子底下被绑票，李家丧失主动权，再是老李豢养的厉鬼小七被知离摆平，紧接着常年不回家的二公子李畅忽然归来，一回家就毒杀老李，嫁祸李宗鹏，然后在与叶高、知离决战之日，李畅被逼无奈祭出老李的鬼魂，虽占了上风，却在即将击杀知离的时候被李家的宗亲发现了老李的鬼魂，从而败露了他弑父的行径。如此一来，绑架虎娃的元凶叶高和知离却成了帮李家罩住毒杀家主老李的功臣。正因为如此，李家人将矛头对准李畅，擒下李畅，却将叶高和知离奉为座上宾。与此同时，李家人发现李宗臣与虎娃一同失踪，李家再没有人能挑大梁，这才推举李宗鹏那家伙为代家主。
0: 说到这里，杨清堂沉默了，沉默了几分钟后才继续说：
2: 稼先兄，我赞同你的观点，这一系列的巧合背后一定有一双隐秘的幕后推手，这推手未必是叶高和知离，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他们，总之横空出世的叶高、知离绝非寻常术士高手，他们有组织、有预谋，计划周详地击溃了长安李家，再加上你提到的李宗鹏与知离关系密切，由此看来长安李家很可能已经落入知离之手，那李宗鹏不过是知离扶持的傀儡。
0: 朱稼先连连点头。
1: 没错，所以我才邀请清堂兄前来商量对策。叶高和知离绑架虎娃对付李家并非偶然，而是早就计划好的，甚至我怀疑他们的目标并不单单是长安李家。
2: 你是说六大世家？
0: 杨清堂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1: 有这个可能啊，或者说长安李家事件背后推手的目标是六大世家，叶高和知离只是幕后推手的工具。
2: 看来身居蜀中的我还是第

0: 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起初在得知老李家出事的时候，我根本没往更深层面考虑，而今听驾贤兄一席话，却让人茅塞顿开。
1: 还有一件事情，想必青堂兄亦有所了解。
0: 哦，不知驾贤兄所知的是？
1: 王之伟只身屠龙。
2: 在杨青堂到达凤阳之前，已经听家族中人提过王之伟屠龙的事，便点点头。
0: 略有所知。
1: 以前的时候，我以为王家小子只是个逞匹夫之勇的莽汉，现在看来，他要比他老爹更难对付。王之伟屠龙的细节众说纷纭，想必也不乏以讹传讹、夸大其词之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王之伟的确凭借一己之力解决了一条意欲过江入海的蛟龙，而且王之伟曾与叶高之离一同现身湖北，且看起来他们关系亲密，似是早就相识。可是根据我的调查，王之伟常住山东临沂，叶高和之离却像是凭空出现的，他们之间本不该有很深的交集。我推测叶高和之离与王之伟交好，似乎也跟那幕后推手有关。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61集，
2: 杨清堂又点点头，他也听说王之伟和叶高知离关系不错的事实。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幕后推手的目标正是六大世家，叶高和知离击溃了长安李家，亦有可能已经将李家掌控，又拉拢琅琊王家。很有可能的是，叶高知离与王之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所以叶高他们没有对琅琊王家下手。又或许是因为叶高他们知道王之伟屠龙之事后，认为王之伟能够为他们所用。总之啊，我觉得叶高他们会继续对付其他世家，能够拉拢的就拉拢，不能拉拢的就如他们对付长安李家那样强制摧毁。正所谓唇亡齿寒啊。清堂兄，你我同为六大世家的家主，是时候联起手来了。毕竟叶高他们已经与王之伟联手，咱们实在不能孤军奋战，否则怕是会落得如同长安李家那样的下场啊。
2: 这番话倒是他的肺腑之言，他的确有心与杨清堂联盟，然而目的却也不是特别纯粹。之所以选择蜀中杨家，一是因为朱稼先与杨清堂多少有点交情，二是因为他非常看重杨家的实力。六大世家中，以蜀中杨家实力最强大，家族中的高手数之不尽。而今六大世家的长安李家已经废了，琅琊王家又被叶高他们拉拢了，凤阳朱家之外只剩下另外三大世家。而东海七家向来不问世事，难觅其踪，朱稼先根本联系不到七家人。至于金陵阮家，朱稼先则有些看不上，他跟阮家不熟，整个术士界对阮家的评价也不高，所以朱稼先除了求助蜀中杨家之外别无他选。其实在来凤阳之前，杨清堂并没想过要跟朱稼先结盟，因为蜀中杨家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他不想依赖任何别的外部力量。再者，朱稼先此人人品属实不怎么样，据杨清堂所知，当年朱家的原主人失踪与朱稼先有关。然而听朱稼先深入分析了叶高、知离等人的目的后，杨清堂亦感觉到不小的危机。杨家的实力虽强，那长安李家也不是浪得虚名，却轻易被人瓦解。如今叶高和知离更是拉拢了名动天下的屠龙英雄王之伟，实力自然强大了很多。如若他们的目标当真是六大世家，那么杨清堂自然需要一个强劲的助力。更何况若说起六大世家众多高手的实力，朱稼先绝对能排进前三，甚至有人说朱稼先是六大世家中的第一高手。经过短暂的思索后，杨清堂认定自己需要朱稼先，需要凤阳朱家的帮助，正如朱稼先和凤阳朱家需要他们蜀中杨家一样。于是向来高傲的杨清堂主动伸出手来，与朱稼先的大手握在一起，表示愿

0: 愿意与朱驾先结盟，一同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强敌叶高、知离，或者再加上王之伟以及那神秘的幕后推手。朱驾先紧绷的神经这才放松了一些，他生怕杨清堂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拒绝与他合作。朱驾先面露笑容，轻拍手掌，下人们推开房门，推来一车丰盛的酒菜，将酒菜放在茶几上后。
1: 清堂兄舟车劳顿，小弟略备了些粗茶淡饭，委屈兄台先凑合一顿。
2: 哈哈，驾先兄实在是太客气了，杨家与朱家结盟对你我两家而言都是好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各大世家都是敌人的目标，你我必须精诚合作，抱团取暖呐。
0: 用餐之前，朱驾先从插机下取出一个小巧的银盒，打开银盒，银盒中一尊造型独特、身形纤瘦的赤金走龙暴露在二人面前。杨清堂面色微变，却故作镇定，盯着银盒中的走龙打量一番后开口：
2: 驾先兄，这金灿灿的小物件似是纯金打造，只不过这小金龙有点瘦弱呀。
0: 心思缜密的朱驾先自然已经察觉到杨清堂的表情变化，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取出盒子里的走龙，又给杨清堂拿出一副手套让其戴上后，将走龙递给杨清堂，让杨清堂更进一步观察这条走龙。这条走龙长约4公分，高2公分有余，体态瘦弱，金光灿灿，呈奔走状。走龙长吻细颈，颈部弯曲，尾部由粗变细，尾端往回勾，头上生着弯曲的双脚。
2: 这小物件虽谈不上栩栩如生，却别有韵味，看起来应该很有些年月了，却依旧金光逼人，想不到驾先兄还是个收藏家呢，这是哪个朝代的古董啊？
1: 实不相瞒，小弟也不知这走龙是哪朝哪代的，但应该是老物件无疑，毕竟这东西已经在我手里放了34年了。
2: 哦，那少说也得是明清时期的古董了，很有意思的东西嘛。走龙的造型与常见的龙图腾造型有异，它的身体没那么饱满，却不知这物件从何而来。
1: 34年前，有人将这条装在银盒中的走龙寄给小弟，小弟一直保存至今。据我所知啊，长安李家老李的保险柜里也有一尊风格类似却造型不同的金龙，而且那条金龙也装在银盒里。但就在李家失事之后，保险柜里的金龙连同银盒却全都不见了。雷子调查过，却没调查出个所以然来。
0: 杨清堂将走龙放回银河中。
2: 原来老李也有这么条金龙，取走他家金龙的是叶高他们。
1: 有可能吧，我也说不好。
0: 而后朱驾先将银河收起来，不再细说金龙之事，转移话题。
1: 王家那小子风头正盛，清堂兄，既然你我已经结盟，既然咱们都知道王家小子与叶高他们狼狈为奸，那么咱们是不是应该先下手为强呢？
0: 杨清堂稍加思索后，
2: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驾先兄，咱们是要拿王家小子开刀吗？
0: 朱驾先微微一笑，
1: 我的确有意对付王之伟，不过未必需要我们亲自出手，毕竟从明面上来说，我们跟王之伟同属六大世家，我们出手的话不太合适。
2: 想必驾先兄已经有了计策吧？
1: 蒋玄下山了，一下山就平了辽北的黑白双煞，击败蒙古萨满高手，在王之伟屠龙之前，蒋玄的名号如日中天，被誉为年轻一代中的第一高手，但现在他的风头却被王之伟盖过去了。毕竟人家王之伟对付的蛟龙，蒋玄面对的却是人类。

0: 庆南兄，你说初出茅庐的年轻高手哪个不争强好胜呢？
1: 夏先兄所言甚是，却不知道茅山的大弟子对上王家的少主，谁能更胜一筹？好一个投石问路，借刀杀人。
2: 杨清堂放声大笑，忍不住称赞朱稼先的高明计策。而后凤阳朱家的主人朱稼先与蜀中杨家的家主杨清堂开始享用这顿深夜美食，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好不亲热。酒足饭饱后，朱稼先亲自将杨清堂送到早已备好的客房，握着杨清堂的手啰嗦了一番后才肯离开。杨清堂关上房门，桌上的茶壶中泡的是安徽名茶黄山毛峰。杨清堂倒上茶水细细品尝着，心中却在思索与朱稼先结盟之事。他很清楚，朱稼先拉拢他结盟是看中了杨家的强大实力，是有意利用他们杨家。然而他同样需要利用朱家，更何况朱稼先的修为深不可测，有朱稼先相助，对杨清堂而言自然是如虎添翼。就在杨清堂品着茶水思索与朱稼先结盟的细节的时候，身后却毫无征兆地响起一个富有磁性的男声。
3: 喂。
2: 男声只发出这一个字，杨清堂却脸色骤变，如临大敌。以杨清堂的修为，居然完全没有察觉到对方是何时潜入房间的。他已经坐在桌前喝了十几分钟的茶，一想到自己尽可能已经将后背暴露给一个未知身份的高手十几分钟，杨清堂的额头登时渗出冷汗。他反应极快，在听到这一声喂的时候已经站起身来，右手探入上衣左侧内部，闪电般将那一排瓷瓶分别捏在双手食指的八个指缝间，猛然转过身来。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张极其俊美的脸，这张脸距离他不到50公分，近在咫尺。然而杨清堂却未发动攻击，因为他实在过于震惊，因为他不能确定对方是否早已在他身上布置了厉害的术法，因为对方背负着双手似乎全无出手的意思。在这种生活，杨清堂若是出手，反而极有可能被对方后发先至。
3: 你
2: 杨清堂心跳得很快，自从义城之后他从未如此被动过，以至于在看到对方后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能说出来。
4: 不认识我吗？我给你发过消息呢，但是你没给我回复呢。
2: 这张俊脸的主人开口了，嘴角微微扬起，露出一个深不可测的笑容，这笑容却让杨清堂感到深深的忌惮。电光火石之间，杨清堂赫然想起在他乘坐火车去往合肥的时候曾收到过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信息很短，就几个字：
4: 若是不想被灭满门，那就乖乖听话。
2: 虽然杨清堂每天都会收到很多乱七八糟的短信，有电信诈骗的，有乱发广告的，甚至还有拉皮条的，但他却断定眼前的人就是给他发那条威胁短信的人。杨清堂看着对方这张异常俊美的脸，一个名字呼之欲出：湖北鹤峰与宜昌搭界的偏远村寨中，天色已经很晚，月明星稀，一个头上缠着包帕、身着苗服的俊俏小生从村寨中走出来。他站在村口回望身后这座已经居住了近20年的小村子，缓缓伸出手来跟村寨告别：
5: 你该出去见见世面了。
2: 父母相继过世后，他便有心出去闯荡一番。村子里那些有过在外打拼经验的邻居们常常会跟他描述外面的花花世界，让年轻气盛的他心向往之。于是在这个夜晚，在喝了几大碗甜米酒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收拾好行囊离开村寨。这个年轻的苗寨汉子名叫歌楼雪。当下歌楼雪这个名字除了村寨中的村民听过，再无别人知晓。然而连歌楼雪自己都没想过

0: 干年后，苗王哥娄雪这个名字将会响彻鄂西大地，成为一代传奇。是夜，哥娄雪借着月光连夜离开家乡，一路向西朝鹤峰县城走去。他的脚程很快，他的脚力不错，天还没亮的时候已经到达鹤峰县。然而在鹤峰县城盘桓数日后，他却深感失望。鹤峰县比他生长的村寨大了许多，却也仅仅是个县城而已。他连工作都没能找到，更别说闯荡出一番天地了。眼看行囊中的干粮所剩无几，年轻倔强的哥娄雪不愿就这么灰溜溜回去。再听城里人说，再继续往西走很远，就能到达一个名为荆南道的大地方。那里人口众多，远比鹤峰繁华。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哥娄雪继续往西前行，靠着自己这双腿一路到达荆南道境内一个名为恩施的地方。随后哥娄雪发现恩施的确比鹤峰繁华多了，街道上随处可见摆摊卖货的商贾以及络绎不绝的客人。商贩们售卖的东西很多是他从未见过、不知称呼和用途的物品。跟几个苗人打扮的同胞打听过后，他才明白，原来这一日恰逢恩施的集市，街道两旁的商贩大都是从周边县城赶来摆摊的，而众多的客人也有很多是从十里八乡前来赶场的，因此恩施才会这般繁华。虽然身无长物，却丝毫不影响哥娄雪穿梭于集市上观察研究商贩们出售的货物的心情。对哥娄雪而言，集市上这些新奇的货物属实让人大开眼界。他心里想着，这下总算是见识了一些世面了，等回到村寨多少能跟同村人吹嘘显摆一番。只不过这些商贩大都是汉人，由于语言不通，哥娄雪没办法跟他们询问各种商品的用途，只能一边观察一边揣测。在集市上逛了一番过后，哥娄雪忽然警觉地发现，从集市的四面八方陆续出现了一些身形彪悍的汉子。哥娄雪有些紧张，退到商贩的摊位后仔细观察这些汉子。须知道在这个年代，寻常人家常常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老百姓大都很消瘦。这陆续出现的汉子却都膀大腰圆，且哥娄雪还发现壮汉们正有意无意朝集市靠拢。个别壮汉已经进入集市，如普通客人一样饶有兴趣查看商贩们出售的商品，哥娄雪却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气息。
1: 这是商气吗？跟我们村子里最有经验的猎人身上的气息差不多。
0: 粗略一数，气息类似的壮汉足有近30人，其中小部分人已经进入集市，大部分人却守住街道的两头以及各个出口，似乎将这条繁华热闹的集市包围了。哥娄雪还注意到，这些人的身上大都带着刀剑一类的兵刃，却不像是打猎用的家伙似。
1: 这些人是来干嘛的呀？
2: 哟，这姑娘不错呀，咱家老三还是光棍一条。姑娘，随老子回山上当腰斩夫人吧。
0: 忽然嘈杂的集市上传来一个壮汉洪亮的声音，哥娄雪循声看去，就看到三名壮汉正将一个身形与容貌姣好的姑娘围住。
3: 你们滚开，不知道我家小姐是什么身份吗？
0: 姑娘身后传来一个男子愤怒的声音，男子也很健壮，腰间同样别着兵器。哥娄雪悄悄朝姑娘与汉子靠近，姑娘身边的客人却纷纷避让。从这姑娘身上穿着得体的衣服、双耳佩戴的金耳环来看，当是名门大户家的千金，而跟在姑娘身后的怒汉则是其看家护院的侍卫。三名壮汉一同放声大笑，为首一人伸手就捏住姑娘的下巴，左右打量着，口中念念有词：
2: 嘿，看起来还是个厨啊，嘿嘿嘿，老三，就让二哥替你验验货。
0: 姑娘花容失色，身后怒汉挺身而出，一把将姑娘拉到身后护住，并迅速拔出腰间的佩刀。然而他的佩刀尚未指向那动手动脚的壮汉，却见一道寒光闪过，这身形高大的怒汉

0: 的脑袋便高高飞起来，无尽的热血从其腔子里喷射而出。
1: 杀人了！
0: 赶场的百姓们发出慌乱的惊叫，纷纷四散逃开。那姑娘被怒汉的热血喷了一身，却吓得呆呆站在原地，再也动弹不得。哥娄雪从逃散的人群中挤了过来，清楚看到那壮汉拔刀一刀斩下跟随那姑娘的侍卫的头颅的动作。
2: 这壮汉的刀很快，下手很毒。
0: 商贩们、客人们都在逃跑，却没能逃出这条街道，因为街道的两头以及各个出口都有手持刀剑的壮汉守着。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人生是海，理想是帆，努力是舟。生活不简单，尽量简单过。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心中有劲儿。让我们一路乘风破浪的前行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也许我们都在为生活奔忙，但别忘了，你也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累了就歇一歇，但不要停下前行的脚步，你的坚持终将迎来美好。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请保持好自己的节奏，认真工作，用心生活，你的每一份努力都会被看见。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是最长情的告白，而清晨的陪伴是送给各位的第一声问候，向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道一声早上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

0: 朱子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
2: 腾，
1: 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